啊，越造夸越造，这个比较少，不是没有。有小造的时候，确实它也从上面跨越。啊，这个都是不净。我们知道，恭敬是信德，所以事出世间圣贤教人呢，都把这个当作第一堂课。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啊，你看儒家教学，啊，诸位翻开《礼记》，头一句话就是“去礼乐”。无不尽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从哪里做起？从恭敬做起。你没有恭敬心，你什么都不能成就。所以我们常讲啊，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对物也要恭敬，这是对事物啊。人要把恭敬心塑活了，不但道业没有指望，世间事业也一事无成。你们看看，凡是有大有成就的人，不要说在佛法里头修行人，就世法里面，他们的事业有成就的人，都懂得恭敬。他能够敬人，人会为他尽忠，会为他负责办事。如果常常摆上一副居上位的那个架子，对底下都是命令呵斥，这个人的福报决定不久。为什么呢？在你有权势的时候，大家畏惧你，怕你，不能不服从啊。为了讨生活，你的权势一衰的时候，不会再有人理你了。尤其是现代的社会，道义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自取失败。人与人之间结合恩义。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办事情，高深显示他的威德，指着人命令人去办事，我们也看出来，这种人叫薄福之人，没有福报。那个福报厚重的人不一样。事必躬亲，他自己去办了，指使属下去办，那个态度也非常温和，也非常谦虚。老一辈里面我们看到了，长官对部署，这个文件交代办下去，人家会说某某兄办，对他的这部下称兄啊。我的先父是公务员，职位不高啊，他的长官交代他的办事都是写某兄啊。那么客气，
所以办事的人感恩一定尽忠负责，把事情办好，动不动用权势压人，心不服，办事敷衍塞责，出了乱子你负责任，他不负责任，古圣先贤教人，教什么呢？就是教你怎么处事，怎么待人。你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事出事发都会成就。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这个越真越紧越造啊，引申出来就是对无啊，这是对事对无不可以无礼。挑食挑人，这都有罪过。诸位读《礼记》。古时候讲理，现在不讲理了。中国的习惯，吃饭呢是共席，不像西方，西方这个自助餐分开的吃有好处。中国大家在一起吃，一盘菜搬到摆在上面。你要懂礼的人就知道，他去哪里？去靠近自己边上的。摆得远的菜决定不拿。礼节。吃东西不挑。这挑食，这个喜欢吃的他就多吃，尤其一盘菜。决定不可以从中心拿，这非常不礼貌，要拿靠自己边上的。你坐在哪一边，靠你边上拿，绝不取中间的。现在这些小的礼节已经没有人讲了，也没有人知道了。

挑人，这个挑人就是对人轻慢的意思。在佛法里面，一切众生平等的，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所以高级的菩萨们，他们修行修普贤行啊，普贤行没有分别之处啊，普贤行就是平等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也修平等的，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啊，为什么呢？妄想未断啊，就不能够达到真平等。妄想断尽的时候，这个平等心才现起。所以我们现在学妄想是没断，学尽量的学妄平等上接近

这样就好，不能不学。啊，学多少总会有进步。啊，这一句里面讲的这四章四，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所谓的是顺境。啊，你的这个尽心、尽意、尽德失掉了。啊，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小不尽，大的灾难就来了。啊，所以圣贤人都从很微细之处小心谨慎，从这个地方修起。再看底下一段，113节，损子堕胎，行多淫僻，这是在我们这一节里面最后的在这个段落里面呢，这是属于家庭生活里头啊，这些过失。堕胎是杀人的，不是杀别人的，是杀子女啊，子女至亲啊。这个罪过极重，现在人往往都疏忽了，这个冤冤相报不得了啊！子女到你家来投胎，佛法里讲得很清楚，四种缘来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他也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掉了，变成将来仇了，恩将仇报啊！报怨来的，这个怨就更深了，以后这个毒害没有法子想象啊！他还债来的，你把他杀掉了。从还债又借了冤仇，从讨债来你杀掉他了，冤中又加上了仇杀，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世间人见不到啊，不晓得因果通三世啊。不知道这个一时所造的罪业会招来生生世世的后患，这事情怎么能做？行多淫僻，这一句话的范围包括的非常之广。淫僻是什么？你所作所为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信佛的人知道，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能够隐瞒世间的愚人，世间有德行的人，有智慧的人，你就没有办法隐瞒他，何况天地鬼神你隐藏的再好

能够叫这一生当中啊都不会破路，没有人知道。你要晓得，你逃不过天罚了。啊，恶因恶报的这个结果，你没有办法逃避，你一定要承受。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啊！所以佛教人发露忏悔，啊，发露忏悔是绝不隐瞒，做错事情向大众啊忏悔，向大众道歉，啊，所以我们前几天看到报纸上登到罗马教皇，啊，公开向世界人忏悔，啊，求上帝赦免天主教徒，啊，所犯的罪过。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过失，这个很难得了。中国古人所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教宗这个举止，无量无边功德，教人不怕做错事，怕的是做错事情不知道忏悔，不敢面对大众忏悔，那个过失才重啊。所有宗教里面教人修行，你要把它归纳成一个总纲领，就是忏悔两个字。啊，普贤十愿里面忏除业障啊。啊，忏悔过失啊，你能够向大众宣布，大众责备你，这就报掉了。所谓是重罪轻报啊！如果做的恶事隐瞒，这个恶事越积越厚啊，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翻过来，感应篇前面教导我们呢，所做一切好事，别叫人知道，叫积阴德了，阴德果报厚啊！好事都宣扬，都让人知道，人家见到你，恭维你，赞叹你，报掉了。世间愚人才干这个好事，啊，干这种事情。有智慧的人，绝不是这个做法。啊，我们在居士里，在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人做好事，啊，真正在做好事，绝不宣扬。啊，默默在做，没有人知道。啊，你要跟他宣扬的时候，他就不干了。啊，这种人很可爱啊，他明理呀。所以，真正懂道理的人，真正修行的人，啊，
所有一切过失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啊，别人责备你一声，原谅你，原谅，这都报掉啊，恶报赶快把它报掉，不要等来生。善的报啊，最好不要现前去报掉，留到后世啊，啊，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这是聪明人做的。这一段住的不少啊，啊，由此可知过失的严重性。啊，你看这个淫僻，这里面注解的，非之一死，如奸盗邪淫等类，凡不可于天之，不可对人言，皆是也。啊，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啊，换一句话说，都是损人利己之事。损人利己是我们随顺世间人说的，不是真的。损人决定不利己，这个才是真的。损人害己呀，害自己堕三途啊，害自己堕地狱啊，哪里是利己？眼前得到什么利啊？真的说是蝇头小利啊，刀头是迷，这是佛经上常常举的例子。祸患无穷，这谁知道呢？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佛慈悲为我们说出来啊，劝勉我们决定不能犯这个过失。已经犯了要忏悔，要改过，没有犯决定不可以犯，要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啊！眼前无论什么利益摆在面前都不可以做啊！要知道祸患比眼前利益要多过亿万倍都不止啊！怎么可以贪图小利啊？做这种缺德之事啊，做这个恶事。那么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从下一段起是讲不敬天地神明的过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

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细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

都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

0: 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他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

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忍，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之。

时，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

所以这个独创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呐、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

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习依照

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

0: 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0: 不允之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2年了，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长愿意，这个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

0: 偶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寿日。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

0: 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疼，得了3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嘛，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水。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

0: 卓哥，是不是卓哥？原上是是刘刘一凡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1: 陌生的。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3: 谁呀、
0: 啊？还
3: 没呀、啊？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3: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早没讲，我没讲过。
3: 没有啊？
0: 没讲过。
3: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3: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

0: 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兑虚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团建了。
4: 基本上。
5: 来个随缘。
4: 然后就随缘，这叫开运，这叫开运。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

0: 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啊，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 这是很。

0: 是啊，是因为我这以后，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
0: 意思是
1: 说，抽地图手都酸了，
0: 老
2: 师
0: 死，
2: 老
0: 师
2: 死，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
2: 谁
0: 不
2: 叫说？
0: 别好好念佛，
3: 别
0: 好好念佛，有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住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不
0: 想说。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纸，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也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 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是

0: 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
3: 些都
4: 是
3: 菩萨应试
4: 啊，
3: 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5: 婆婆念几十年， 不会有
3: 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

0: 力不能给黑羊。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 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4: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

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幻沙戒。有做无烟火坑沙、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护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遣令去救道终始，乃至胎中出受二根，遗中起方便沙。上一次呢，跟大家学习到做这个无烟火坑沙，这个一段经文呢讲的比较多一点，讲的比较多。那今天我们是接着看经文给我们说明毗陀罗沙请大家看经文毗陀罗子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造鬼，宙斯令起，水洗着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即读咒术。若所欲害人死者，患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或天神所缚，或大宙斯所救解，不成害，患终可悔。是名毗陀罗沙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给我们说明什么叫毗陀罗沙这个毗陀罗呢，是印度话翻成

中文的意思啊，就是起司的咒语啊。我们这里看这个经文呢、啊也很明显，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啊，优婆塞就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啊，受了五戒的叫优婆塞。那么这个也把他这个资格身份呢、啊、说明啊，是优婆塞啊，已经受了五戒的。那么受了五戒呢，啊，他要杀生啊，而且对象呢是杀人。以二十九日啊，这个二十九日呢是算阴历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农历啊，我们中国人讲农历啊，这个每一个月的二十九日啊，就是一个月的啊月底了啊，就是这一天啊，二十九日这一天。那么这一天呢啊，求全身死人啊，这个求就是去找一个身体还很完整的死人啊，也就是刚死不久啊，这个身体啊啊还没有坏，还没有烂啊，求这个全身死人。那么造鬼啊，这个造鬼呢我们看了就很明显，这个人死了啊，他就不会动了。那么现在呢要让这个死人呢他爬起来啊，而且还可以指使他啊去杀人。他这个方法就是召鬼啊，把这个鬼呢召集来。那么这个召鬼啊，这个鬼呢他的神识就附在这个死人这个尸体，那么他就动了啊，他就爬起来了啊，所以召鬼咒师令起，把这个鬼找来啊，然后念这个咒语呢啊，这个命令这个鬼呢附在这个尸体啊，然后叫他起来啊，那么起来就死人就会动了啊。这个是鬼神啊，这个神是他附在这个死人的尸体啊，然后他就可以活动了啊。我们现在看到附体的呢，我们看的不太会害怕啊，可能我们同学有人看过。现在讲附体呢，都附在活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的不会说很害怕。如果他是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爬起来跟你讲话呢，我看没有人敢跟他面对面的，大概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但他就有这种咒术。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看到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啊，认为啊，这个大概是迷信啊。古时候的人呐、啊，总是都是用这个迷信啊。如果说一般人讲的啊，他未必是真的。

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能确定。但是佛经讲的，那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了。啊，为什么呢？那佛不会打妄语嘛，啊，他怎么会去编一个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那佛他自己不就打了妄语了吗？啊，这个五戒这第四条重戒是不妄语啊。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事情，啊，但是呢，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讲的，相信佛陀的人格，啊，一定有这个事实，那佛才会讲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当然他有很多疑问，啊，这个也很正常的，啊，我们也不要见怪啊。啊，这些事情呢，啊，如果人生的阅历多了，经历见闻多了，那慢慢的呢，他就会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附体的。附在佛人的身上，他讲话就不是他本人讲的，那个声音、动作、表情都不一样。啊，那个叫那个演艺人员来演啊，也演不出来的啦。啊，叫他表演呢，表演不出来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鬼神他都可以附在一个活人的身上，那当然他也可以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啊，甚至他可以附在，啊，任何一个事物上面，啊，所以我几年前，啊，在新加坡，啊，那个时候去打活期啊，建中协会啊，就租宾馆给我们住啊，啊，道场啊住不下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啊，我还是啊，这个房间有电视机啊，还是会受不了这个电视机的诱惑啊，总是会启动那个开关啊，然后就开电视。开电视呢，啊，我就看到一个 HO 的啊，那个外国啊那个影片的啊，专门演那个恐怖片的啊，那个我最喜欢看的啊，那么我就去按哦，找到这个节目了啊，太好了啊，我就欣赏这个节目啊，那个节目呢。那个外国演这个恐怖片呢，演的呢，那真的会扣人心弦啊！真的那个恐怖的气氛呢，啊，时时逼迫着你啊！他那个电影啊，他可以演到这样。那么他这个内容就是演一个洋娃娃啊，这个洋娃娃大家应该看过啊，啊，这个洋娃娃就是。给小孩的玩具啊，这个这么大的啊，那个洋娃娃呢，就是会拿刀去杀人啊。那么他没有动的时候摆在那里不动啊，就是一个洋娃娃，一个玩具。那一动起来啊，他就拿那个尖刀啊去杀人，杀死很多人，实在很恐怖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呢，啊，古时候有这种咒语啊，可以让尸体站起来，水洗濯衣，啊，就把它洗一洗，把它穿上衣服，啊，然后另手抓刀啊，啊，让它
所

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啊，使用了这个咒术，啊，让这个死人呢，找一个鬼来啊，附在这个死人的身体，让他爬起来，啊，手拿着刀，啊，那么他心念口说，他心里就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说出来了，我为某甲故，啊，就是说，我是为了某某人，做此毗陀罗。啊，这是做这个法术，那目的呢，就是要杀害他，要他的命。啊，那么心念口说，啊，心里有这个念头，口中也说了，啊，做这个起尸咒，啊，让这个鬼啊附在死人的尸体，啊，然后拿刀啊去杀死。他要杀的那个人，即读咒术，啊，那么就读这个咒术，啊，那么这个咒术呢，就是命令指使，啊，这个鬼，啊，附在人的尸体，啊，拿这个刀去杀人，啊，若。所欲害人死则患不可悔，啊，如果他要害死的那个人呢，那真的就是这样被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就患了不可悔罪了，啊，不可悔罪了。若前人入三昧，或天神所护，或大咒师所救解，不成害，犯中可悔罪。啊，那么这个中可悔就是这个优婆塞呢，用这个咒术啊，让这个鬼附在尸体，拿刀去杀人，啊，没有杀死，啊，那为什么那个人没有被杀死呢？啊，这个若前人就是，啊，他要杀死的现前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啊，没有被杀死，啊，第一种就是前人入三昧，就是现前这个人呢，啊，他这个时候呢入定了。入三昧，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在正在打坐啊，他入定了，啊，那么这个鬼啊去害不了他，难道这是什么道理呢？啊，他入定，他那个身体还坐在这里啊，啊，刚好啊他不动啊，啊，杀他是最好啊，啊，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他入了三昧就？害不了他呢，啊，这个我看过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竹窗随笔》有一个公案，啊，莲池大师讲有一个道士，他嘛，这个道士呢，他住在一个河边，啊，住一个茅棚，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呐，啊。要从那里河渡过，啊，那么在前一天晚上，这个道士呢就听到两个鬼，啊，在这个讲话了，啊，那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被道士听到了。那么这个两个鬼讲什么呢？啊？其中有一个鬼讲啊，就是那个河里这条河的水鬼啊，在那边看守的。

这个鬼呢，他要再去投胎啊，要去转世，他必须找个替身啊，来代替他的工作。啊，那么这个鬼跟另外一个鬼讲了啊，他说明天呐、啊，有一个人呐、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么他经过那个时候呢，刚好下大雨，那个山洪爆发，啊，水呢很大，那个人就会被淹死，啊，那个人呐、啊，就是他的替身，啊，那么他可以转世了，啊，他可以离开了。啊，来给这个鬼啊讲啊，也给他告辞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这两个鬼讲这个话，那么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个人呐、啊，要渡过那个河啊，刚好下过雨啊，那个山上的水啊，山洪往下冲啊，那个水流呢非常急啊，那个人呢、啊、要渡过去。啊，以前呢没有现在这么桥梁那么多那么方便，啊，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下雨啊，那个河水是很浅，人走过去了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下了大雨啊，山洪爆发啊，那个水就很深了，啊，水流得很急。啊，人很容易啊，被这个急流啊，被冲走了，被淹死。那么道士看到这个人要渡过去了，道士就给他讲，叫他不要过去。啊，他说你等这个水啊比较小的时候再过去，现在过去非常危险，啊，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么这个人就接受道士的劝告就没有渡河了。那没有渡河，那个鬼呢，本来就等这个人被淹死啊，做他的替身。那现在呢，这个机会呢，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那么第二天呢，啊，又听到这个两个鬼在讲话了。啊，他说，这个机会他等了很久，啊，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无奈呀、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他不晓得又要等多久了，啊，另外一个鬼就跟这个鬼讲，啊，他说，这个道士啊，破坏你这个好事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报复呢？啊，去伤害他呢？那么这个鬼啊，啊，觉得也有道理啊。这个道士啊，破坏他的好事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那个鬼就要去找这个道士麻烦了啊。当然，这个话呢又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呢，这个道士呢就在那边打坐入定啊。那个鬼啊，在那边绕了三圈了，就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道士。啊，后来呢，又听到这个鬼讲啊，那你其实报复的怎么样啊？他说我怎么去找都找不到啊，看不到那个道士，他不晓得在哪里呀、啊，他找不到。啊，原来这个道士啊，入了三昧。入了三昧，啊，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个公案呢、啊，他也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那鬼找不到？啊，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阎罗王派小鬼去抓他啊，那个公案一样，他入定了他就找不到，啊，是什么道理？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呢，

看的是有形状的，啊，只要有个形状在那边，我们人都可以找得到的。那鬼呢？他不是看形状的，是看我们人心的起心动念啊。如果你有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你在哪里了，他就找得到了。啊，如果你在那边入三昧入定，没有起心动念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因为鬼是找那个念头，不是找那个形状，啊，跟我们人不一样啊。我们人是找那个物质啊，那个形状。所以这段经文啊，啊，牵掉没有什么注解很多啊，在注解里面呢、啊，也广化老法师也没有很多注解啊。那么刚好呢，我看到这个竹窗随笔啊，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就把这个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讲的这个公案，那么来解释这句经文啊，不然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难免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疑惑的。那为什么他入了三昧，他就害不了他呢？啊，因为鬼找不到他嘛。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呢、啊，他这个幽婆舍呢是造鬼，他是找一个鬼来附在这个尸体，主要是那个鬼啊。那么鬼呢，他找到人了、啊，起心动念他都找得到，你只要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啊。你动什么念头，他也知道啊。所以这个感应篇讲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呢、啊。鬼神都可以鉴察得到，啊，他都可以侦测得到，那他不需要用仪器的，啊，因为鬼神他有报德的五通，啊，有报德的五通，啊，他不受这个形质上的障碍，啊，另外鬼神他还有眼里没有障碍。啊，这个过去我请教过台南开心法师，啊，他做焰口超度鬼神，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看到啊，那开心法师他有定功啊，他修天台宗的三指三观，啊，修到有得禅定了，啊，这个事情啊，我是听我们敬老教授给我讲的。他真有禅定，所以他在超度的时候呢，他都看到很多鬼来，断头断脚的非常多，啊，还有日本鬼，还有洋鬼。那我就请问开心法师啊，那开心法师他也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台语，啊，我就请问他了，我说师父啊，那你怎么超度啊？那些日本鬼洋鬼，那你讲这个台语念这个经他听得懂吗？啊，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呢，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啊，后来呢这个在十几年前我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第一次做三十系列，前一天晚上啊，我就梦到很多白人跟黑人穿着那个白色衬衫、西装裤，大概十八世纪的人，啊，就是达拉斯佛教会第一次做三十系列，啊，我前一天晚上就做这个梦，啊，那么第二天就要做法会了，那我也醒过来啊，这个梦很清楚，我想这个。可能是求超度的吧，那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了。后来我就联想到呢，在梦中看到他们穿着的衣服呢，大概是十八世纪的。

啊，所以我就推想啊，大概是美国啊，林肯总统啊，那个时候啊，南北战争、内战，啊，黑人跟白人啊，那个林肯要去解放这个黑人啊，让他们得到自由，啊，那么发动了这个南北战争啊，当中呢，战争死亡的人。啊，后来我就请同修跟他们立个牌位了啊，南北战争啊，罹难的军民。那么在2004年呢、啊，我在澳大利亚啊，在布里斯本澳洲净宗协会呢做善系列啊，那么也是梦到很多洋女人啊，大概两三百人，一排很长的，啊，一个接一个，啊，那么手都被绳子绑起来。那旁边呢，啊，站的那个警察呢，也是女警察。啊，后来我就找机师帮我查资料，我说奇怪，明天要开始做三训练啊，今天怎么梦到这个梦呢？啊，我就想到达拉斯那一次的记录。啊，后来呢，这个啊，台湾出版一本探索杂志，里面记录啊，这个澳大利亚呢，最早是英国啊，他有一些囚犯啊，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么第一批送过去呢，是男囚犯。啊，第二批呢，送过去的是女囚犯，有两三百人。啊，后来我查到这个资料啊，啊，我就确定，就是这批女囚犯呐、啊，要来求超度的。那么我是根据开经法师给我讲啊，这个鬼神呢，他没有言语的障碍。啊，我们念中文的啊，这个念经啊。他们可以能够听得懂，因此他们才会来，才知道我们在超度。那么这些跟鬼神有关的啊，相关的啊，这个是讲毗陀罗沙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他入了三昧了，啊。啊，没有被他杀死，啊，因为鬼找不到，或天神所缚，啊，或者呢，他这个人很有德恨，福报很大，啊，有天神呐、啊、在保护他，啊，这个鬼呢，去了伤害不了他，或大宙斯所救解，啊，大宙斯呢就是。有一个更厉害的宙斯啊，啊，那么他给他解救了，啊，那么这个法术呢，对他就起不了作用了，啊，也害不了那个人了，啊，这个就不成害啊，那么不成害呢，还是有罪，啊，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戒体呀、啊，没有丧失掉，啊，戒体还是存在的啊，没有丧失掉，啊，是可以忏悔的，但是呢是终罪，啊，那么这个罪呢，在世间法律讲就是杀人未遂，啊，你要杀人呢，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杀成功啊，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呢。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没有丧失戒体，啊，也就是说没有丧失优婆塞的资格，那么这个叫毗陀罗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伴毗陀罗者，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
坐铁车仪，坐铁人，造鬼，坐铁人令起，水洗着衣，令铁人手捉刀。若心念可说，我为某甲读是咒，若世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护，若咒师所救解，不成死则是终罪可悔，是名半毗陀罗沙。那么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说明半毗陀罗沙。半毗陀罗者，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另外一种杀人的方法叫做半毗陀罗。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段经文是毗陀罗，那么这个半呢，就是一半。那么这个一半呢，跟完整的毗陀罗呢，它这个区别啊，就是毗陀罗呢，它是用死人，是人，但是这个人死了，刚刚死没多久了，他的尸体，利用他这个尸体呢，造鬼来了，附在他的尸体，然后拿刀去杀人。所以用完整的人的这个尸体，这个叫毗陀罗。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它不是用人的尸体，它是坐铁车，坐铁人。若优婆塞二十九日坐铁车，坐一部铁车就是车子，用铁做的，然后再做一个铁人。古时候有这种咒术，杀人的咒术，也是造鬼，也是找一个鬼来。那么咒铁人令起，就是这个咒语一加持，这个铁人呢，他就动了，反正起来了。那么也是水洗着衣，把它洗一洗，穿上衣服，那个铁人给他穿上衣服，那么令铁人手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读是咒，也是心念，口中也是这么说的，我为了某某人读这个咒，要这个铁人呢去杀死那个人，若世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他要杀的那个人真的就被杀死了，这样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把人给杀死了，这个构成破众戒的事实了，不可接受忏悔了。那么这个坐铁车铁人在念咒还是造鬼，找鬼来附在这个铁人铁车这个上面，他就会动了。那么这个铁人铁车呢，在我们现代来讲现代科技发达，现代科技发达呢，就不用去找鬼了，用电脑遥控就可以了，机器人你去做一个机器人现在那个我看那个电视那个机器人手脚也蛮灵活的，叫他拿个枪拿个刀去杀人这个不成问题，现在这个咒术就是电脑那个电脑按一按那个机

器人它就去杀人了啊！铁人铁车啊，这个用机械化的这个我们现在不难理解啊，但是造鬼啊，这个鬼附在那个铁人啊那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上面呢、啊，它会动，这个就是找那个造鬼，召集那个鬼来附在这个。铁人这个身上，它就可以动了啊。那么这个动实际上就是这个鬼呢，它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啊。就是刚才我讲的，看了那个 HO 那个恐怖电影啊，那个就不是机器人了，他演的那个电影呢，就是跟这里讲的。有鬼附在那个洋娃娃身上，啊，这个影片呢、啊，如果找到了，啊，播给大家看了、啊，大家再对照这个经文，哦，你就很清楚了，啊，原来就是这样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你想了半天，那个铁人怎么会动呢？啊，如果用电脑遥控，我们现在没有怀疑，但是没有电脑遥控，它会动，很奇怪。你就想不透了，啊，其实呢，那是鬼啊，附在那个物体，它才动的，啊，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造鬼啊，啊，他用这个咒术呢，是找鬼来啊，啊，命令这个鬼啊，附在这个铁人的身上啊，让他爬起来啊，让他手里拿着刀。命令呢，他去杀某某人，他就去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跟那个外国电影啊演的那个洋娃娃杀人那个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一类的。哦，那个我看那个洋娃娃，他那个。鬼还没有附在那个洋娃娃呢，它放在那边，它一动也不动，就是一个洋玩具。它那个鬼一附在那个洋娃娃，哦，它那个眼睛也动了，也不一样了啊，那个动作，哦，那个露出那种凶恶狰狞的面貌出来，看得真的很恐怖，看得真的也是很过瘾啊。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厨房，哎，那个厨师正在炒菜，被杀死了。啊，人家在喝酒啊，喝得很高兴，哎，人被杀死了，啊，全场啊，这个就乱哄哄的了，啊，所以啊，我建议我们网络的同学呢，你们可以去找这个电影来看啊，然后啊，你再念这一段呢、啊，你就知道呢，可以理解了啊，这段经文呢、啊，他讲的这个。实际状况啊，那个演技呢，演得特别逼真啊。那么此地也是跟前面一样啊，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护啊。他这个人，他如果入三昧了，因为他主要去伤害人的呢，那个是鬼神啊，所以入三昧他就找不到了。因为他不是人，啊，如果人他就找得到，啊，你只要有一个物质形体，我们人都看得到，啊，那么鬼神呢，他不是看这个物质形体，他是看人的起心动念，啊，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了，啊，那我们人是看不到人的起心动念，那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哦，这个我们可以找得到，那鬼神呢？他看不到呢这个物体啊，但是他可以看到人的起心动念，人的起心动念呢，他就有方位了，他就有形象了，他就可以找得到。啊，那么入三昧呢，他就找不到了，就伤害不了啊，或者呢，诸天神所护啊，就是天神啊所保护啊，或者呢，被更厉害的宙斯啊，他所。

救济。啊，那么这个是宙斯啊，互相也会斗法的。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他们那个时代呢，有一些人学符咒的，啊，在乡下呢也非常多。那么彼此都有学符咒啊，看谁的法力比较高了啊，在斗法力了。啊，好像孙膑在斗庞涓一样啊，看谁的法力高啊，谁的功夫高了。啊，以前啊，听我父亲讲啊，这些符咒的事情啊，非常多啊，而且做泥水匠的啊，我父亲是做木匠的，做木工的。啊，但是他没有学那些咒术啊，但是他知道了，有很多人他有做木匠，他还要 学这些咒术法术。那以前的人呢，就是请这个木工师傅去盖房子，还有请这个泥水匠啊，都不可得罪的。啊，你只要一得罪呢，那么你就惨了。啊，他在你家的房子在梁或者在什么一个地方啊，他给你装一个东西啊，就可以弄得你全家不得安宁。啊，以前啊常常听我父亲啊讲这些事情啊，听大人讲这些事情啊，还有一次我听我父亲讲啊他们那个乡下山上的人啊，以前那个人穷啊，那一把雨伞啊，那就很值钱了啊。那有一个学符咒的呢，到一个人家去了啊，那么他那个雨伞呢，被人家拿走了啊，他就很不甘心了啊。这个谁偷了他的雨伞啊？然后呢，他回家就开始做法啊，他那个法术啊，叫做火烧符啊，就是他念那个咒语啊，啊，然后呢，他自己那把雨伞在哪个地方，那把雨伞就会着火啊。结果他这个符咒啊，咒语啊，念念有词，果然呐、啊，啊，他给他拿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呢起火了。啊，从他那把雨伞啊，火就烧起来了。啊，所以有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出在佛经啊，我们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啊。佛讲的这个都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这里是讲半毗陀罗沙啊，就是一半的。那么跟前面这个毗陀罗沙劫罪是一样的啊，真的把人给害死了，那不可悔啊，要去害没有害成功啊，没害死，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断命沙啊，断命者29日。牛死徒弟以90浊中燃佛矣，行遍浊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佛水中灭，若佛灭时彼命随灭啊。到这里是一段啊，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讲断命沙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好几种啊，这个也是在29日做法的啊，就是农历月底宁死徒弟啊，就是这个啊，牛的粪便啦 啊这些屎尿啦 啊这些它涂在地上啊，那么再加上这个酒啊，这个饮食啊

放在这个当中。啊，那么这种方法是用火烧，啊，就是点个火把它烧起来。那么这个牛屎这个可以着火的啊，特别酒啊，它也可以着火啊。如果我们那个比较烈的酒啊，那个酒精的浓度比较高了，你火一点它会着火的。那么牛的粪便呢？因为牛都吃青草的啊，所以它那个粪便也可以烧柴火的。啊，2003年我到西藏去看了，啊，看到藏民呐、啊，他们很多呢，啊，都是用一片一片的那个牛粪晒干了，啊，我问当地的人那个干什么用的，然后烧火用的。啊，因为那个草啊干了啊，它可以烧的啊。那么这种啊就是用燃火。那么这个用这些东西呢啊，它放在那个地方，那么用火给它点燃了，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它这个就把它丢到水中去了。啊，寻遍浊水中啊，就把它放到水中去了。若心念口说读咒术也，啊，就是心里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是这么说啊，读这个咒术啊，说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谁灭？啊，就是读这个咒术啊，诅咒他要杀害那一个人。啊，念那个人的名字，啊，说某某人呢，就如同这个火，啊，这个火放到水中呢，火灭掉了，啊，那么那个人的命啊，就随着这个火，也就灭掉了，啊，也就死了，啊，所以若火灭时啊，彼命谁灭？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种。又复29日，牛屎涂地，9时着中，化作所欲杀人相，坐相已，循环波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若相灭时，彼命谁灭？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做法也是在29日，那么跟前面一样，牛屎涂地，9时着中。那么他是画像啊，画呢要杀那一个人的形象啊。那么这个像画好了以后呢，循环剥面，剥面就是把它除掉、去掉啊，再把它破坏掉。啊，把这个像啊，啊，给它撕毁、破坏掉。那么，在破坏的当中啊，心念口说啊，就读这个咒术啊，啊，念这个咒语啊，如此相面，彼命亦灭。就是他画这个人的像啊，那么画好了，再把它毁灭掉啊，然后读咒语，这个像呢，毁灭呢。那个人命的同时也灭了，也断了。啊，所以若相灭时，彼命随灭啊，这个相破坏掉灭了，啊，那个命它也随着就灭了。啊，那么这个啊是又是一种，啊，那么下面呢啊又有一种，又复29日，牛屎涂地，9时着中。以针刺衣角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谁出？是名断命。这个又是一种啊，也是29日做法啊，牛屎涂地，9时着中，啊，这个跟前面都一样啊。
那么这种杀人的方法呢，以针刺一角头，啊，这个是用针刺的。那么拿那个他要杀害那个人的衣服啊，他穿过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呢，用那个针啊刺那他那个衣角啊，衣角那个头啊，给他刺。那么刺下去，循环拔出，刺上去马上拔出来。那么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谁出？啊，就是这个针呢，把他那个衣服啊，那个衣角啊，刺进去，啊，那再给他拔出来啊，就是这个针拔出来的同时呢，啊，那个人呐，啊，命啊，也就像这个针啊被拔出来了，也就死了，啊，是名断命。那么以上这三种呢，都叫断命杀啊，这个也都是用咒语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讲，若用种种咒食者，犯不可悔罪；若不食者，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它是一个涵盖性的啊，总的包括啊，若用种种咒食啊，种种咒就是不管用哪一种咒语啊，把人给害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不管你用什么咒啊，那只要把人给害死了，啊，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业了，啊，丧失掉戒体。若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如果用这些种种咒术去害人啊，人没有被害死，是终罪，啊，中等的罪啊，这个终罪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是断命杀啊。那这个一大段经文呢，啊，在千料里面呢，它解释者很短啊。这个千呢，啊，讲三种咒术断命，并名焰倒杀，皆毗陀罗之类也。啊，千只有注解这么一小段啊。啊，也就是总结呢啊，这个一大段经文啊，三种咒术断命啊，那么它的名称呢，都是属于焰倒杀啊，焰倒啊，这个都是属于毗陀罗啊这一类的啊，使用咒术去杀人的，属于毗陀罗的这一类。那么焰倒杀啊，这个焰倒杀这些咒术杀人啊，在我们现代比较少听到了啊，有的一些法术也失传了啊。那么在赶尸咒啊，这个啊，以前我在台湾看这个电视剧啊。啊，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三十年前看了，啊，那个名称啊叫做湘西赶尸，啊，湘就是湖南，啊，我记得那个片的片名叫湘西赶尸啊，这个是在抗战时期啊，啊，还有听说过。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啊比较少听到了。那么为什么经文讲29日做法呢？啊，就是29日念咒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没有夜光啊，比较适合这种咒术啊来施法，昏暗无光啊，适合这些邪术。那么这些咒语害人呢，是到害死人啊，这个

换不可悔啊！但是现在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咒术，这种咒术在伤人的，还是有啊。我们到新加坡啦，就常常听到一些同修讲啊，降头啊，那个

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向下的经文呢，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性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啊，叫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
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
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这是写经的，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
那佛说的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意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信是生佛平等。佛这个经从他自信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信流露出来的，这叫正果。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
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性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

是起乩啊，乩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切理啊，切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啊，念得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啊，能够与一心相应，啊，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啊，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啊，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啊，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哎，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啊，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啊，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示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呐。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啊。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下真正的下皮。

品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呀，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啊，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啊，
受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力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
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那个鬼很厉害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也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

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啊，以后他跟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啊，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啊，而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噩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

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

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8年之久，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2个人进来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人2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个官司他打赢了，这2个人是上吊自杀了，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逼债的时候把这2个人呢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就这2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这2个人进来之后这个面色呢，很和气，这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2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独楞严的力量。这2个人走了以后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2个。2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2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什么仪式都不需要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的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为自己，为我

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啊，这佛说的太多了啊，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啊，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轨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呀，有六个地方去啊。这个纸钱只有鬼道它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就很好，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

而不过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续世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呐。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末鬼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的，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

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生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摄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在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 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

这是修忏悔法。佛此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啊，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

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 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啊，躲不过的呀 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
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他到中国来呀，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

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致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根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

别说一个棋了，连着打七个棋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固然要没有妄念，真正达到这个标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宋朝的迎科法师《净土圣贤录》上有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看了之后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呀。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也点头，他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迎科法师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那个怀疑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没透彻了解

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啊，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啊，业障病这个铲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叫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

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呀！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何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

想到整个社会啊，哎，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啊，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啊，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

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嗔恚。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生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性阶级通。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

通包含在其中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这早读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你对他有恩嘛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齐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万物都放光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不是光明不照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不是没有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

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啊，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啊，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就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桩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

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呢，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

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进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哎，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至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啊，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啊，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啊，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照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

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啊，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啊，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这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啊，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啊，唐明皇那个时代，啊，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啊，遭受朝野的议论，啊，引起安禄山造反，啊，急急呼呼亡国，啊，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啊，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啊，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啊，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啊。是这么一个开端，啊，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啊，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啊，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啊。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啊，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啊，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啊，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啊，实在讲那些超度的

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啊。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啊。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进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的，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

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僧陶立天的，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师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啊，

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梁皇忏呢，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只到忉利天了。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呐。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有效果，八年时间在一部上，心定在这一部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有护法善神在道场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能够把这些

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0: 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示诸众生所造恶业，记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
1: 为
0: 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

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啊，不是瑞相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迷糊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才有这个效果。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
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宣范啊，讲堂宣床。

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帆船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玄帆就是提倡共修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度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度经为什么转度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供养佛像，及诸圣。

形象，这个身相就是菩萨相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呀、一样，慎终追远呐、返本报时啊，这是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的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明

觉心不动啊，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啊，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讲或文在本时，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啊。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彼多我取。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多卧道嘛，这个卧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卧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头。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旗，做旗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旗？旗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
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

天天都给他修福，哦，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士，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啊，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缘，拜祭归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 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所以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啊。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

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啊，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啊，拜祭归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啊，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啊，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

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啊，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啊，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啊，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啊，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啊，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一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煞生祭祀。那么这个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成道。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呀，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79面，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30，所负担物强过100斤，或遇邻人更负少物，一世之故转伏困重。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3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遇邻人更负少物，这个就比喻他的

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在八十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思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是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这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呢，利益你全部得到啊，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变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啊，乃至你起一念善心啊，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啊，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
这个是大错特错。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他可以圆虚空法界，他能够圆十法界。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信。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是智变聪啊，是智变聪不能解决问题啊。请看下面经文：摄事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啊，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久证无生啊，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是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出来啊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
小大眷属，唯

一修功德乃至懈怠，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

法蒙山施食，这都是舍斋。这是请鬼神吃饭的。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呀、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引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了？他能不能得解脱？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啊，长者称菩萨为大师啊，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呐、现在是当时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思理太深太广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这才能说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学生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勤之有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

长者未来现在助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啊，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那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我们业因无量强者心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他心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往年
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那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啊，这是就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宋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啊！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者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数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啊。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呢。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呀。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帮助你啊！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啊！所以平时要种善因啊，
你才能得善果。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啊，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啊。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啊，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啊！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啊，自他不二啊，生佛亦如啊，入这个境界。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位说也只能

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超度佛事啊，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忉利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福，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这是亡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正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趁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纷纷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在85面第一行，

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啊，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啊，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啊，这是为别人修。啊，佛言七分获益。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啊，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啊，请法师来转经。这个勤法师转经，转的意思，勤法师念经，勤法师讲经，都叫转经。啊，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啊，但是说，勤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大。啊，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去，啊，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啊，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去。啊，勤法师啊讲一部经，或者勤法师啊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啊，非常稀有啊！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啊，我们常到香港去，啊，到那边去讲三天，啊，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租借一个讲堂，啊，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啊，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啊，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啊，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啊，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啊。香港回归周年，那一边同修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啊，12个小时，啊，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啊，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12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60条，

每一条都是经文的，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境啊，是他们大家祈请，联合起来祈请。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啊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啊，请法师讲解啊，我们来发起，来发动啊，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啊，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啊，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原前生不信道德故啊，这个原始就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啊。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亡者延伸之句，这个延伸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啊，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延伸之句。物质园林啊，他的房地产啊，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啊，一生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啊，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啊！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啊，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啊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

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送给出家人，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他才肯送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5比丘找不到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真正是弘法利生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古人常讲黄泉路上无老少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无常大鬼不期而到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随时都会走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

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就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啊。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

啊，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入殓。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这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是遇善知识，大福报啊！啊，有人。

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啊。下面这个四句是讲他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啊。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我道里面去啊？他到我道去，可见呢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有神呢，未知罪福啊，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啊，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惑啊，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啊，或在注思这个诗鬼道啊，恶鬼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呐、啊，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生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哎，这你就去了啊！
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利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利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发了，他没有权利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在这个阴间里面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审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啊。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啊，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呢、啊。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呢。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
所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啊，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啊，你就转过来了啊。我们这个身就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啊，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妙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啊，真看破了，真放下就行啊。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啊，诸位自己可以参考啊，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啊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上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王良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守
啊，我们不要说得太高，啊，不要说得太玄，啊，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

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啊，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是坐骑啊，人死了以后坐骑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啊、都转世啊，这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啊，大多数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也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的，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啊，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没有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

0: 破他的身心，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故度园里面一窝蚂蚁，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 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 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啊。 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 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谤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啊！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啊！在这一生当中。 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身，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身，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
1: 应化身啊，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实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 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 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啊，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 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

这是这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啊，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间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呀，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

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尽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足业道，未斋摄净，即淫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啊，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浸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浸是觉悟了，沉浸是信德流露，沉浸是般若放光。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银是金银，是银灶，就是你在办斋。

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部上供，这就是阴宅。阴宅你要注意到，未宅是阴，以及阴宅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敬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归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啊，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得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啊，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子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味。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它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啊。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哎，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但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啊。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无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

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得不到你的帮助。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啊。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啊，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那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说也别说，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我们何必得罪人呢？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就我们读经啊，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改进就是修行嘛，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下面说了，如精勤护净啊，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啊，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啊。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啊。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啊，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所以说精勤护净奉献佛身，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和合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就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

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就是指活佛僧团，无论在家出家，真正的发生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那他是真的僧啊。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其余你称法师，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即在家人也称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不是直接教我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利，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称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实际上他是清教师，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利，阿舍利的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法师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其实是通称的，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呐，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了，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这个存

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浸。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互济。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精是讲啊清净不染，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我们布施才有功德，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这个是不净。不清净，不是净财。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所以前面讲呢，行深转经这个深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请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那就不是白衣，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受菩萨戒才大意才是僧团才算是僧众受菩萨戒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意义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这古装嘛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在汉朝时候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出家人是没有花素色的差别就在此地大辩长者坐礼而退我们也坐礼而退

汉城的这个游程跟意味千作都里边游程啊，有一点不同。与千作都那是京房，根据千作都里边的，它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郑康成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为前作都里说啊，前阳也，坤阴也，并置而交错形，并置而交错形呢？这个月是阳，那一个月是阴，啊，连着这个交错起来的，这个跟郑康成解释是一样的。那么前呢？真于11月子，左行阳时六，

从左边，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我耳朵那边行。阳的时候是六，一共有六位。坤呢，正于六位，六月未，右行。寅是六，从坤正于六月未呀、啊，那个是右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郑康成我们刚才看过的，他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金房根据千座度里边讲的，他是啊，这个根据周礼，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啊。郑康成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十二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啊，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这是八卦里面呢，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时干纳在三花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呢是乾纳甲人。甲人就是甲是时干的第一个，人呢是时干后边的第九个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时干的第二个字，癸是时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时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纳在甲那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说是父母了，养着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正拿根，巽呢拿辛，艮拿丙，兑呀拿丁，坎拿戊，离拿己。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
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啊，乾卦十五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十五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乙卦呢，这个乾这个乙是坤的，是二十九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俩人甲乙就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原来是甲乙在北方。北方是这个，就是这个乾是壬啊，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啊。西方是根，是正卦所拿的根，心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二卦，坎离二卦，坎拿的屋，离拿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无方就有了，无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拿的艮辛，与西方金属品的那个金。北方呢是乾坤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离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它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纳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精。日光月精啊，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这个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啊。

出邪。西边，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更这个新卦是十六日，他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啊，他就这个四方，这个就是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以坎离二卦，啊，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啊，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者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他来啊，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用。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那家里边那个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面。因为这个天干既是有日光啊，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它也用这个来注经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用那个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啊，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是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某一种每一种学术都是他学术的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了。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它了解了，然后再正式看它注解的，哎，就懂了。一看它所用的术语，就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要详细的往里边研究啊，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来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六六爻位有六位啊，又挂六画，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啊，叫爻位啊。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九儿啊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面去，升到坤五，上到坤。

匡武，九儿孙的匡武啊，匡武为君，对前面都讲过，九武是大威了，九武是天子之威啊。那你九儿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威，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威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爻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降居到乾卦二位上，为臣。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身呢，阳身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所以不限于二位。这个阴将呢，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啊，住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是你降的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升降的九十二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的很好，他就举出左传鲁昭公啊32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一卦，下面叫在易卦了，雷称乾叫大壮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九二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哎，对啊，荀爽那个号叫荀子明，合乎他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祖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张惠言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身不限于九儿，阴将不限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庞通，庞通啊，所谓是呢阴。

阴阳对之，所谓阴阳对之啊，这个之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就兑换的，兑换交往的意思。对之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之啊，于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旁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先对于这个名称跟它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二五这两爻。这两爻之坤，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九五，到坤那边去，这个称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横的排出来，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爻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坤卦二五之乾。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乾卦到乾卦里面呢，就成为使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31简说31就举出来了，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变动的话，好就是那个旁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则至时就使得坤卦了。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承换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成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旁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余范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余离呀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旁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64卦的时候啊，遇到余范这个注坎卦叹传的时候啊，叹词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乾二五之坤，余离旁通，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注离卦的这个叹词也说，坤二五之乾呢，与坎旁通，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

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在64卦里面讲庞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庞通，你读赖之德的叫那个赖住的这个宗错，宗是宗卦，就是讲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讲这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蠢卦。所谓八蠢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画卦的坤，外卦也是三画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画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三难呢？三难是长难是震卦，中难呢是坎卦，少难是艮卦，这三难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这就三卦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啊是兑卦，他这是按照用世草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震卦，震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在下面的画这个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你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第三个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难，中难的。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他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他在家里，这是他是第一胎的是，是老大了，老大是长女。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世草就是。

一个出现是阳爻，第二出现是阴爻，第三出现又是阳爻。那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终于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就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啊，就是六十五卦。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就变为一式；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式；三爻一变就变三式，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式。五式再到上爻不变了，上爻是八纯卦，八纯卦不变，然后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呀，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酉婚。再一遍的下体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婚。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就一看就明白了。翻到31页，各位看看，31页第一行。八宫卦是64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乾宫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一变就一式，这一式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到了这个二式呢，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到三爻一变的话，比如说天地痞卦，这个下体呀，这个内三化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式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你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十一变呢变成巽为风，风地观卦。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呢，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

把一进无样就变成无音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山地剥卦这个讲八宫卦了，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啊，上面一爻不变，对，不变的话，无事变到山地剥卦的话，就回过头来，而烦于四，烦于四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四变呢？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体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那就不要变了，那就是。那就现在讲返回来呀，返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返回来呀，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花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体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火地静，对，火地静是什么呢？这个下边画出来了，火地静是称为酉婚卦。这个讲义里面没有火地静，没有画出来，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上面这个是个离卦。下边还是坤卦，这叫火地静。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酉婚归婚呢，这叫酉婚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五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酉婚卦。那么这个再一变，变成原来是变成火地精了，往下面再一变呢，把下体原来是三画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再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变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酉婚，都有归婚，每一卦都有一时、二时、一至五时。五时之后，四凡叫做酉婚。再一番那个下体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婚。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呀，他这个讲酉婚归婚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
经济为物，有分为变的。汉儒是纯粹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时一至五时这样变，变成这个有分归分。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汉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啊，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不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一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汉儒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相术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汉儒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呢？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面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啊，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那是靠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经济为物，有分为变呢，这个讲汉儒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周易，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讲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说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经济为物，有分为变呢，就是讲是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这个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又到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刊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的，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螃蟹长的是人面呢，人的面孔啊，这个
这个

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边。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然后他试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画的，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单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这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在二十五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左传里面讲的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他是黄鼐，黄熊胸下面有四点，黄鼐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呀，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不讲我们今根据孔子讲这个礼，精气为物啊，这个两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两性交合，精气交合，有无魂为别。有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是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有魂为别，变就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间来了，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两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他就畜生的投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呀，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呐，畜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堕落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功，讲这个游魂归魂呢，汉语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呀，保持人身有保持人身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学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它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12节啊，112节。越紧越躁，挑事挑人。这些事情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见到的啊。越是跨越啊，紧，现在的紧跟古时候不一样，现在的井多半是深水井啊，用电动马达来抽水，那么这个现象啊就没有了。古时候的井啊都比较浅啊，我们用水桶啊去打水，那么遇到井，这个井水利益众生呐，啊，在中国民间也用这个水啊供奉鬼神，供奉佛菩萨。啊，换一句话说，是众生的受用。我们对他应当有尊重心，所以井不能够跨越啊，遇到有井的地方绕过去啊，不可以跨过去，跨过去这是不敬啊。躁，现在的躁跟从前也不一样，以前是烧柴烧草啊，可能在中国大陆啊，乡村里面还能见到。啊，越躁跨越躁，这个比较少，不是没有。有小躁的时候，确实它也从上面跨越。啊，这个都是不敬。我们知道恭敬是信德，所以事出世间圣贤教人呢，都把这个当作第一堂课，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啊。你看儒家教学啊，诸位翻开礼记头一句话就是去礼乐无不敬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从哪里做起？从恭敬做起。你没有恭敬心，你什么都不能成就。所以我们常讲啊，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对物也要恭敬。

这是对事物啊。人要把恭敬心塑活了，不但道业没有指望，世间事业也一事无成。你们看看，凡是有大有成就的人，不要说在佛法里头修行人，就世法里面，他们的事业有成就的人，都懂得恭敬。他能够敬人，人会为他尽忠，会为他负责办事。如果常常摆上一副居上位的那个架子，对底下都是命令呵斥，这个人的福报决定不久。为什么呢？在你有权势的时候，大家畏惧你，怕你，不能不服从啊。为了讨生活，你的权势一衰的时候，不会再有人理你了。尤其是现代的社会，道义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自取失败。人与人之间结合恩义，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办事情，高深显示他的威德，执着人命令人去办事，我们也看出来，这种人叫薄福之人，没有福报。那个福报厚重的人不一样。事必躬亲。他自己去办了。指使属下去办，那个态度也非常温和，也非常谦虚。老一辈里面我们看到了，长官对部署，这个文件交代办下去，人家会说某某兄办，对他的这部下称兄啊。我的先父是公务员，职位不高啊，他的长官交代他的办事都是嫌我凶啊，那么客气，所以办事的人感恩，一定尽忠负责，把事情办好，动不动用权势压人，心不服，办事敷衍塞责，出了乱子你负责任，他不负责任啊！古圣先贤教人，教什么呢？就是教你怎么处事，怎么待人。你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事出事法都会成就。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这个越整越紧越造啊，引申出来就是对物，这是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
挑食挑人，这都有罪过。诸位读《礼记》啊，古时候讲理，现在不讲理了。啊，中国的习惯，吃饭呢是共席。不像西方，西方这个自助餐分开来吃有好处。啊，中国大家在一起吃，一盘菜搬到排在上面。你要懂礼的人就知道，他去哪里？去靠近自己边上的。啊，摆得远的菜决定不拉。礼节。吃东西不挑，啊，这挑食，啊，这个喜欢吃的他就多吃，尤其一盘菜决定不可以从中心拿，这非常不礼貌，要拿靠自己边上的，啊，你坐在哪一边，靠你边上拿，啊，绝不取中间的。现在这些小的礼节已经没有人讲了，也没有人知道了。

挑人，这个挑人就是对人轻慢的意思。在佛法里面，一切众生平等的，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所以高级的菩萨们，他们修行修普贤行啊，普贤行没有分别之处啊，普贤行就是平等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也修平等的，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啊，为什么呢？妄想未断啊，就不能够达到真平等。妄想断尽的时候，这个平等心才现起啊。所以我们现在学妄想是没断，学尽量的学啊，往平等上接近，这样就好，不能不学啊，学多少总会有进步啊。这一句里面讲的这四章四，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圣境啊，你的这个尽心尽意尽德失掉了啊！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小不尽，大的灾难就来了啊！所以圣贤人都从很微细之处小心谨慎，从这个地方修起。再看底下一段啊，113节，损子堕胎，行多淫僻，这是在我们这一节里面最后的在这个段落里面呢，这是属于家庭生活里头啊，这些过失堕胎是杀人的，不是杀别人的，是杀子女，子女至亲啊，这个罪过极重啊！现在人往往都疏忽了啊，这个冤冤相报不得了啊！子女到你家来投胎，佛法里讲得很清楚，四种缘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他也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掉了，变成将来仇了，恩将仇报啊！报怨来的，这个怨就更深了，以后这个毒害没有法子想象啊。他还债来的，你把他杀掉了，从还债又借了冤仇，从讨债来你杀掉他了，
冤中又加上了仇杀，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世间人见不到啊，不晓得因果通三世啊。不知道啊，这个一时所造的罪业啊，会招来生生世世的后患。这事情怎么能做？行多隐蔽这一句话的范围包括的非常之广。隐蔽是什么？你所作所为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信佛的人知道，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能够隐瞒世间的愚人，世间有德行的人，有智慧的人，你就没有办法隐瞒他，何况天地鬼神啊！你隐藏的再好啊，能够叫这一生当中啊都不会暴露，没有人知道，你要晓得你逃不过天罚了。恶因恶报的这个结果你没有办法逃避，你一定要承受。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所以佛教人发露忏悔啊，发露忏悔是绝不隐瞒，做错事情向大众啊忏悔，向大众道歉啊。所以我们前几天看到报纸上登到罗马教皇公开向世界人忏悔，

求上帝赦免天主教徒所犯的罪过。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过失，这个很难得了。中国古人所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教宗这个举止，无量无边功德。教人不怕做错事，怕的是做错事情不知道忏悔，不敢面对大众忏悔，那个过失才重啊。所有宗教里面教人修行，你要把它归纳成一个总纲领，就是忏悔两个字。普贤十愿里面忏除业障啊，忏悔过失啊，你能够向大众宣布，大众责备你，这就爆掉了。所谓是重罪轻报啊。如果做的恶事隐瞒，这个恶事越积越厚，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翻过来，感应篇前面教导我们呢，所做一切好事，别叫人知道，叫积阴德了。因得果报厚啊，好事都宣扬，都让人知道，人家见到你恭维你赞叹你，爆掉了。世间愚人才干这个好事啊，干这种事情，有智慧的人绝不是这个做法。我们在居士里，在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人做好事，真正在做好事，绝不宣扬，默默在做，没有人知道，你要给他宣扬的时候，他就不干了，这种人很可爱啊，他明理耶。真正懂道理的人，真正修行的人，所有一切过失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别人责备你一声，原谅你原谅，这都爆掉，恶报赶快把它爆掉，不要等来生。善的报啊，最好不要现前去爆掉，留到后世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这是聪明人做的。这一段住的不少由此可知过失的严重性
啊，你看这个淫僻，这里面注解的，非止一死，如奸盗邪淫等类，凡不可于天之，不可对人言，皆是也。啊，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啊，换一句话说，都是损人利己之事。啊，损人利己是我们随顺世间人说的，不是真的。损人决定不利己，啊，这个才是真的。啊，损人害己呀，害自己堕三途啊，害自己堕地狱啊，啊，哪里是利己？眼前得到什么利益？真的说是蝇头小利啊，刀头是迷，这是佛经上常常举的例子。祸患无穷，这谁知道啊？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佛慈悲为我们说出来啊，劝勉我们决定不能犯这个过失啊，已经犯了要忏悔要改过，没有犯决定不可以犯，要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啊，眼前无论什么利益摆在面前都不可以做啊，要知道祸患比眼前利益要多过亿万倍都不止啊，怎么可以贪图小利啊，做这种缺德之事啊，做这个卧事。那么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从下一段起是讲不敬天地神明的过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

0: 前人造会刮过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过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过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1: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0: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认识了温伊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

0: 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
1: 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啊，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与

子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子精妻，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忍智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或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3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

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

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

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

0: 正解，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金丹瑶，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明镜，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

0: 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

0: 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 吃家吃多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

0: 好服是吧？
1: 那我也养父。
0: 我也养父。
1: 母出言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还种个菜。
0: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0: 菜。从小都吃
1: 的。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让我40岁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谁玩？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0: 太疼人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2: 仙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

0: 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哦。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我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剩的，一个半烟儿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嗯， 喝一喝，基本上还。

0: 我翻脸了。
1: 今天的
0: 不是 C 吗？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青年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2: 那个生日，他有人烟火，也不有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烟呢？搁谁呢？搁谁呢？
2: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我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

0: 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哎，师傅，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都我现在什么样？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了，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啥的？
1: 老
2: 死
1: 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事儿，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住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能是你，你说想想，当检察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你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想
0: 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这职还破了，学出去的，你学出去，出去，不学出去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5: 刚才就
0: 直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5: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6: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何先生亲自

0: 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

0: 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的
4: 真
3: 是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0: 狮子，站起当心的，我是后黄家我是后。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 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幻沙戒。有做无烟火坑沙、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护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遣令去救道终始，乃至胎中出受二根，移中起方便沙。上一次呢，跟大家学习到做这个无烟火坑沙，这个一段经文呢讲的比较多一点啊，讲的比较多。那今天我们是接着看经文给我们说明毗陀罗沙请大家看经文毗陀罗子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造鬼宙斯令起水洗着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即读咒术若所欲害人死者患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或天神所缚或大咒师所救解不成害患终可悔是名毗陀罗沙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给我们说明什么叫毗陀罗沙这个毗陀罗呢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起司的咒语我们这里看这个经文也很明显。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优婆塞就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受了五戒的

叫郁婆寺。那么这个也把他这个资格身份啊说明啊，是优婆塞啊，已经受了五戒的。那么受了五戒呢，啊，他要杀生啊，而且对象呢是杀人，以29日啊，这个29日呢是算阴历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农历啊，我们中国人讲农历，这个每一个月的29日啊，就是一个月的啊月底了啊，就是这一天啊，29日这一天。那么这一天呢啊，求全身死人啊，这个求就是。去找一个身体还很完整的死人啊，也就是刚死不久啊，这个身体呀 还没有坏，还没有烂啊，求这个全身死人啊。那么造鬼啊，这个造鬼呢？我们看的就很明显，这个人死了啊，他就不会动了。那么现在呢，要让这个死人呢，他爬起来啊，而且还可以指使他啊去杀人。他这个方法就是召鬼啊，把这个鬼呢召集来。那么这个召鬼啊，这个鬼呢，他的神识就附在这个死人这个尸体，那么他就动了啊，他就爬起来了啊，所以召鬼咒师令起，把这个鬼找来啊，然后念这个咒语呢啊，这个命令这个鬼呢附在这个尸体啊，然后叫他起来啊，那么起来就死人就会动了啊，这个是。鬼神啊，这个神是他附在这个死人的尸体啊，然后他就可以活动了啊。我们现在看到附体的呢，我们看的不太会害怕啊，可能我们同学有人看过啊。现在讲附体呢，就是附在活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了不会说很害怕。如果他是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爬起来跟你讲话呢，我看没有人敢跟他面对面的，大概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但他就有这种咒术，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看到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啊，认为啊，这个大概是迷信啊，古时候的人啊总是都是用这个迷信啊。如果说一般人讲的啊，它未必是真的。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能确定。但是佛经讲的，那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了。啊，为什么呢？那佛不会打妄语嘛，啊，他怎么会去编一个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
那佛他自己不就打了妄语了吗？啊，这个五戒这第四条重戒是不妄语啊，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事情啊，但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附体的，附在活人的身上，他讲话就不是他本人讲的，那个声音、动作、表情都不一样。那个叫那个演艺人员来演啊，也演不出来的啦。叫他表演呢，表演不出来的。那么我们从这个鬼神，他都可以附在一个活人的身上，那当然他也可以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吧。甚至它可以附在任何一个事物上面所以我几年前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去打活期建中协会就租宾馆给我们住道场住不下。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我还是，这个房间有电视机还是会受不了这个电视机的诱惑总是会启动那个开关，他就开电视，那开电视呢，我就看到一个 HO 的那个外国那个影片的。专门演那个恐怖片的，那个我最喜欢看的，那么我就去，去按，找到这个节目了，太好了，我就欣赏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呢，那个外国演这个恐怖片呢，演的呢，那真的会扣人心弦，真的那个恐怖的气氛时时逼迫着你。他那个电影他可以演到这样。那么他这个内容就是演一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大家应该看过这个洋娃娃就是给小孩的玩具这个这么大的那个洋娃娃呢就是会拿刀去杀人。那么它没有动的时候摆在那里不动就是一个洋娃娃，一个玩具。那一动起来他就拿那个尖刀去杀人，杀死很多人，实在很恐怖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古时候有这种咒语可以让尸体站起来，水洗浊衣。就把它洗一洗，把它穿上衣服，然后另手抓刀让他手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使用了这个咒术。让这个死人呢，找一个鬼来附在这个死人的身体，让他爬起来，手拿着刀，那么他心念口说，他心里就有这个念头，口中也说出来了，我为某甲故，就是说，我是为了某某人，做此毗陀罗，就是做这个法术。那目的呢，就是要杀害他，要他的命。那么心念口说，心里有这个念头，口中也说了，做这个起尸咒，让这个鬼附在死人的尸体，然后拿刀去杀死他要杀的那个人，解读咒术。那么就读这个咒术，那么这个咒术呢，就是命令指使。

啊，这个鬼啊，附在人的尸体啊，拿这个刀去杀人啊。若所欲害人死，则患不可悔啊。如果他要害死的那个人呢，那真的就是这样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幽婆舍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不可悔罪了。若前人入三昧，或天神所护，或大宙斯所救解，不成害，犯终可悔罪。啊，那么这个终可悔就是。这个幽婆舍呢，用这个咒术啊，让这个鬼附在尸体，拿刀去杀人，啊，没有杀死，啊，那为什么那个人没有被杀死呢？啊，这个若前人就是啊，他要杀死的现前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啊，没有被杀死啊。第一种就是前人入三昧，就是现前这一个人啊，他这个时候呢入定了，入三昧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在正在打坐啊，他入定了啊，那么这个鬼啊去害不了他。那这是什么道理呢？啊，他入定，他那个身体还坐在这里啊，啊，刚好啊，他不动啊，啊，杀他是最好啊，啊，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他入了三昧就害不了他呢？啊，这个我看过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竹窗随笔有一个公案啊，莲池大师讲有一个道士，他嘛这个道士呢，他住在一个河边，啊，住一个茅棚，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呐、啊，要从那里河渡过，啊，那么在前一天晚上、啊这个道士呢，就听到两个鬼啊，在这个讲话了啊，那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被道士听到了。那么这个两个鬼讲什么呢？啊，其中有一个鬼讲啊，就是那个河里这条河的水鬼。啊，在那边看守的。那么这个鬼呢，他要再去投胎啊，要去转世，他必须找个替身啊，来代替他的工作啊。那么这个鬼跟另外一个鬼讲了啊，他说明天啊，有一个人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么他经过那个时候呢，刚好下大雨，那个山洪爆发，啊，水呢很大，那个人就会被淹死，啊，那个人啊就是他的替身，啊，那么他可以转世了，啊，他可以离开了，啊，来给这个鬼啊讲，啊，也给他告辞。那么这个道士听到这两个鬼讲这个话，那么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个人啊要渡过那个河啊，刚好下过雨啊，那个山上的水啊，山洪往下冲啊，那个水流呢非常急啊，那个人呢、啊、要渡过去啊，以前呢、啊、没有现在那么桥梁那么多那么方便啊。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下雨啊，那个河水是很浅

人走过去了，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下了大雨啊，山洪爆发啊，那个水就很深了，啊，水流得很急，啊，人很容易啊被这个急流啊被冲走了，被淹死。那么道士看到这个人要渡过去了，道士就给他讲，叫他不要过去。啊，他说你等这个水啊比较小的时候再过去，现在过去非常危险，啊，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么这个人就接受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渡河了。那没有渡河，那个鬼呢，本来就等这个人被淹死啊，做他的替身。那现在呢，这个机会呢，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那么第二天呢，啊，又听到这个两个鬼在讲话了。啊，他说这个机会他等了很久，啊，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无奈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他不晓得又要等多久了。啊，另外一个鬼就跟这个鬼讲。啊，他说这个道士啊破坏你这个好事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报复呢？啊，去伤害他呢？啊，那么这个鬼啊啊觉得也有道理啊，这个道士啊破坏他的好事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那个鬼就要去找这个道士麻烦了。啊，当然这个话呢又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呢，这个道士呢就在那边打坐入定啊。那个鬼啊，在那边绕了三圈了，就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道士啊。后来呢，又听到这个鬼讲啊，那你其实报复的怎么样啊？他说我怎么去找都找不到啊，看不到那个道士，他不晓得在哪里啊。他找不到。啊，原来这个道士啊入了三昧。啊，入了三昧。啊，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个公案啊，他也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他鬼找不到。啊，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阎罗王派小鬼去抓他啊，那个公案一样，他入定了他就找不到啊，是什么道理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呢看的是有形状的啊，只要有个形状在那边，我们人都可以找得到的。那鬼呢，他不是看形状的，是看我们人心的起心动念啊。如果你有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你在哪里了，他就找得到了啊。如果你在那边入三昧入定没有起心动念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因为鬼是找那个念头，不是找那个形状啊，跟我们人不一样啊。我们人是找那个物质啊，那个形状。所以这段经文啊牵掉没有什么注解很多啊。在注解里面呢、啊、也广化老法师也没有很多注解啊。那么刚好呢，我看到这个竹窗随笔 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就把这个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讲的这个公案，那么来解释这句经文啊，不然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难免啊。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疑惑的。那为什么他入了三昧，他就害不了他呢？因为鬼找不到他嘛。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呢，他这个幽婆舍呢是造鬼，他是找一个鬼来附在这个尸体，主要是那个鬼啊。那么鬼呢，他找到人了，起心动念他都找得到，你只要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啊。你动什么念头，他也知道啊。所以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起心动念啊，鬼神都可以鉴察得到啊，他都可以侦测得到。那他不需要用仪器的啊，因为鬼神他有报德的五通啊，有报德的五通啊，他不受这个形质上的障碍啊。另外，鬼神他还有眼里没有障碍啊。这个过去我请教过台南开心法师啊，他做焰口超度鬼神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看到啊，那开心法师他有定功啊，他修天台宗的三指三观啊，修到有得禅定了啊。这个事情啊，我是听我们敬老教授给我讲的啊，他真有禅定。所以他在超度的时候呢，他都看到很多鬼来，断头断脚的非常多啊，还有日本鬼，还有洋鬼。那我就请问开心法师啊，那开心法师他也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台语啊。我就请问他了，我说师父啊，那你怎么超度啊？那些日本鬼、洋鬼，那你讲这个台语念这个经，他听得懂吗？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呢，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后来呢，这个在十几年前，我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第一次做三十系列。前一天晚上啊，我就梦到很多白人跟黑人，穿着那个白色衬衫、西装裤，大概18世纪的人，就是达拉斯佛教会第一次做三十系列。我前一天晚上就做这个梦，那么第二天就要做法会了，那我也醒过来啊，这个梦很清楚，我想这个可能是求超度的吧，那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了。后来我就联想到呢，在梦中看到他们穿着的衣服呢，大概是18世纪的。所以我就推想啊，大概是美国啊，林肯总统啊，那个时候啊，南北战争内战，黑人跟白人啊，那个林肯要去解放这个黑人啊，让他们得到自由啊，那么发动了这个南北战争当中呢，战争死亡的人。后来我就请同修跟他们立个牌位了南北战争罹难的军民。那么在2004年啊，我在澳大利亚在布里斯本澳洲净宗协会呢做善系念那么也是梦到很多洋女人大概200-300人，一排很长的一个接一个那么手都被绳子绑起来。旁边呢站的那个警察呢也是女警察。后来我就找居士帮我查资料，我说奇怪，明天要开始做三十系念今天怎么梦到这个梦呢？

啊，我就想到达拉斯那一次的记录。啊，后来呢，这个啊，台湾出版一本《探索》杂志里面记录啊，这个澳大利亚呢，最早是英国啊，他有一些囚犯啊，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么第一批送过去呢是男囚犯，啊，第二批呢送过去的是女囚犯，有200-300人。啊，后来我查到这个资料啊，我就确定，就是这批女囚犯呐、啊，要来求超度的。那么我是根据开经法师给我讲啊，这个鬼神呢，他没有言语的障碍。啊，我们念中文的啊，这个念经啊，他们可以能够听得懂，因此他们才会来，才知道我们在超度。那么这些跟鬼神有关的啊，相关的啊，这个是讲毗陀罗沙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他入了三昧了。没有被他杀死，啊，因为鬼找不到，或天神所缚，啊，或者呢，他这个人很有德恨，福报很大，啊，有天神呐、在保护他，啊，这个鬼呢，去了伤害不了他，或大宙斯所救解。啊，大宙斯呢，就是有一个更厉害的宙斯啊，那么他给他解救了，啊，那么这个法术呢，对他就起不了作用了，啊，也害不了那个人了，啊，这个就不成害啊，那么不成害呢，还是有罪。啊，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戒体呀、没有丧失掉。啊，戒体还是存在的啊，没有丧失掉啊，是可以忏悔的，但是呢是终罪。啊，那么这个罪呢，在世间法律讲就是杀人未遂。啊，你要杀人呢，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杀成功。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呢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没有丧失戒体，啊，也就是说没有丧失优婆塞的资格，那么这个叫毗陀罗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半毗陀罗子，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坐铁车仪，坐铁人，造鬼，坐铁人另起，水洗着衣，令铁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读是咒，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缚，若宙斯所救解，不成死则是终罪可悔，是名半毗陀罗沙。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给我们说明半毗陀罗沙。啊，半毗陀罗者，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另外一种杀人的方法啊，叫做半毗陀罗。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段经文是毗陀罗啊。那么，这个半呢，就是一半啊。那么，这个一半呢，跟完整的毗陀罗呢啊。它这个区别啊，
就是毗陀罗呢，他是用死人，啊，是人，但是这个人死了，刚刚死没多久了，他的尸体，啊，利用他这个尸体呢，造鬼来了，附在他的尸体，然后拿刀去杀人，啊，所以用完整的人的这个尸体，这个叫毗陀罗。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不是用人的尸体，啊，他是坐铁车，坐铁人。啊，若优婆塞二十九日坐铁车，啊，坐一部铁车就是车子，用铁做的，啊，然后再做一个铁人。啊，古时候啊，啊，有这种咒术啊，杀人的咒术。啊，也是造鬼，也是找一个鬼来。那么咒铁人令起，啊，就是这个咒语啊一加持啊，这个铁人呢、啊，他就动了，他就起来了。啊，那么也是水洗着衣啊，把他洗一洗啊，穿上衣服啊，那个铁人呢、啊，给他穿上衣服。啊，那么令铁人呢、啊，手拿着刀。啊，若心念口说，我为魔甲毒誓咒。啊，也是心念啊，口中啊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为了某某人呢、啊，读这个咒。啊，要这个铁人呢去杀死那个人。啊，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啊，若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真的就被杀死了。这样啊，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把人给杀死了，啊，这个构成破众戒的事实了，啊，不可接受忏悔了。那么这个坐铁车铁人呢、啊，在念咒还是造鬼啊？找鬼来啊，附在这个铁人铁车这个上面，他就会动了。啊，那么这个铁人铁车呢，在我们现代来讲啊，现代科技发达，啊，现代科技发达呢，就不用去找鬼了啊，用电脑啊遥控就可以了，啊，机器人啊，啊，你去做一个机器人啊，现在那个我看那个电视啊，那个机器人啊，哦，那个。手脚啊也蛮灵活的，啊，叫他拿个枪拿个刀去杀人啊，这个啊不成问题啊，啊，现在这个咒术就是电脑，啊，那个电脑按一按呐、啊，啊，那个机器人他就去杀人了，啊，铁人铁车啊，这个。用机械化的这个我们现在不难理解啊，但是造鬼啊，这个鬼附在那个铁人啊那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上面啊，它会动，这个就是找那个造鬼，召集那个鬼来附在这个铁人这个身上，它就可以动了啊，那么这个洞实际上就是这个鬼呢，他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啊，就是刚才我讲的，看了那个 HO 那个恐怖电影啊，那个就不是机器人了，他演的那个电影呢，就是跟这里讲的，有鬼附在那个洋娃娃身上。啊，这个影片呢、啊，如果找到呢，啊，播给大家看啊，大家再对照这个经文哦，你就很清楚了啊，原来就是这样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你想了半天，那个铁人怎么会动呢？啊，如果用电脑遥控，我们现在没有怀疑，但是没有电脑遥控，它会动。
很奇怪，

你就想不透了。啊，其实呢，那是鬼啊，附在那个物体，它才动的。啊，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辛苦，造鬼啊，啊，他用这个咒术呢，去找鬼来啊，啊，命令这个鬼啊，附在这个铁人的身上啊，让他爬起来啊，啊，让他手里拿着刀，啊，命令呢，他去杀某某人，他就去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跟那个那个外国电影啊演的那个洋娃娃杀人那个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一类的。哦，那个我看那个洋娃娃他那个鬼还没有附在那个洋娃娃呢，他放在那边一动也不动，就是一个洋玩具。他那个鬼一附在那个洋娃娃，哦，他那个眼睛也动了，也不一样了啊！那个动作，哦，那个露出那种凶恶狰狞的面貌出来，看得真的很恐怖，看得真的也是很过瘾啊！啊，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厨房，哎，那个厨师正在炒菜，被杀死了。啊，人家在喝酒啊，喝得很高兴，哎，人被杀死了。啊，全场啊，这个就乱哄哄的了。啊，所以啊，我建议我们网络的同学呢，你们可以去找这个电影来看啊，然后啊，你再念这一段呢、啊，你就知道呢，可以理解了啊，这段经文呢、啊，他讲的这个实际状况啊，啊，那个演技呢，演得特别逼真啊。那么此地也是跟前面一样啊，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护啊。他这个人，他如果入三昧了，因为他主要去伤害人的呢，那个是鬼神啊，所以入三昧他就找不到了，因为他不是人啊。如果人他就找得到啊，你只要有一个物质形体，我们人都看得到。啊，那么鬼神呢？他不是看这个物质形体，他是看人的起心动念啊。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了。啊，那我们人是看不到人的起心动念，那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哦，这个我们可以找得到。那鬼神呢？他看不到呢这个物体啊，但是他可以看到人的起心动念，人的起心动念呢？他就有方位了，他就有形象了，他就可以找得到。啊，那么入三昧呢，他就找不到了，就伤害不了啊。或者呢，诸天神所护，啊，就是天神啊所保护啊，或者呢，被更厉害的宙斯啊他所救解。啊，那么这个是宙斯啊，互相也会斗法的。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他们那个时代呢，有一些人学符咒的，啊，在乡下呢也非常多。那么彼此都有学符咒啊，看谁的法力比较高了啊，在斗法力了，啊，好像孙膑在斗庞涓一样啊，看谁的法力高啊，谁的功夫高了。啊，以前听我父亲讲啊，啊，这些符咒的事情啊非常多啊，而且做泥水匠的啊，我父亲是做木匠的，做木工的。啊，但是他没有学那些咒术啊，但是他知道了有很多人，他有做木匠，他有 学这些咒术法术。那以前的人呢，就是请这个木工师傅去盖房子，还有请这个泥水匠啊，都不可得罪的啊。你只要一得罪呢，那么。

那你就惨了。啊，他在你家的房子在梁或者在什么一个地方啊，他给你装一个东西，啊，就可以弄得你全家不得安宁。啊，以前呢，常常听我父亲呢，讲这些事情，啊，听大人讲这些事情。啊，还有一次我听我父亲讲啊，他们那个乡下山上的人。啊，以前那个人穷啊，那一把雨伞呐、啊，那就很值钱了啊。那有一个学符咒的呢，到一个人家去了，啊，那么他那个雨伞呢、啊，被人家拿走了，啊，他就很不甘心了，啊，这个谁偷了他的雨伞啊？然后呢，他回家就开始做法，啊，他那个法术啊，叫做火烧符啊，就是他念那个咒语啊，然后呢，他自己那把雨伞在哪个地方，那把雨伞就会着火啊。结果他这个符咒啊，咒语啊，念念有词，果然啊，他给他拿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呢起火了。啊，从他那把雨伞啊，火就烧起来了。啊，所以有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出在佛经啊，我们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啊。佛讲的这个都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这里是讲半毗陀罗沙啊，就是一半的。那么跟前面这个毗陀罗沙劫罪是一样的，真的把人给害死了，那不可悔，啊，要去害没有害成功啊，没害死，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断命沙啊，断命者29日。牛死徒弟以酒食浊中，燃火蚁，行遍浊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啊，到这里是一段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讲断命杀。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好几种啊。这个也是在29日做法的啊，就是农历月底，宁死徒弟啊，就是这个牛的粪便啦，这些屎尿啦，这些它涂在地上啊，那么再加上这个酒啊，这个饮食啊。放在这个当中啊，那么这种方法是用火烧啊，就是点个火把它烧起来。那么这个牛屎这个可以着火的啊，特别酒啊，它也可以着火啊。如果我们那个比较烈的酒啊，那个酒精的浓度比较高了，你火一点，它会着火的。那么牛的粪便呢？因为牛都吃青草的，啊，所以它那个粪便也可以烧柴火的。啊，03年我到西藏去看看到藏民他们很多呢，都是用一片一片的那个牛粪晒干了，我问当地的人那个干什么用的，然后烧火用的。啊，因为那个草啊干了啊，它可以烧的啊。那么这种啊，就是用燃火。那么这个用这些东西呢它放在那个地方，那么用火给它点燃了，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它这个就把它丢到水中去了。

寻遍浊水中啊，就把它放到水中去了。若心念口说读咒术也啊，就是心里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是这么说啊，读这个咒术啊，说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谁灭？啊，就是读这个咒术啊，诅咒他要杀害那一个人。念那个人的名字啊，说某某人呢，就如同这个火啊，这个火放到水中呢，火灭掉了啊，那么那个人的命啊，就随着这个火也就灭掉了啊，也就死了啊。所以若火灭时啊，彼命谁灭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浊中，化作所欲杀人相，坐相仪，循环波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若相灭时，彼命谁灭？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做法也是在二十九日，那么跟前面一样，牛死徒弟，九十浊中。那么他是画像啊，画呢要杀那个人的形象啊。那么这个像画好了以后呢，循环剥灭，剥灭就是把它除掉、去掉啊，再把它破坏掉。把这个像啊给它撕毁破坏掉。那么在破坏的当中啊，心念口说啊，就读这个咒术啊念这个咒语啊，如此相面，彼命亦面，就是他画这个人的像啊，那么画好了再把它毁灭掉啊，难道读咒语这个像呢毁灭呢，那个人命的同时也灭了，也断了啊！所以若相灭时，彼命随灭啊！这个相破坏掉灭了啊，那个命他也随着就灭了啊。那么这个啊是又是一种啊。那么下面呢啊又有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浊中。以针刺衣角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谁出？是名断命。啊，这个又是一种啊，也是二十九日做法啊，牛死徒弟，九十浊中。啊，这个跟前面都一样啊。那么这种杀人的方法呢，以针刺衣角头啊，这个是用针刺的。那么拿那一个他要杀害那个人的衣服啊，他穿过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呢，用那个针啊刺那个他那个衣角啊，衣角那个头啊给他刺。那么刺下去，循环拔出，刺上去马上拔出来。那么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谁出？啊，就是这个针呢，把他那个衣服啊，那个衣角啊，刺进去，啊，再给他拔出来，啊，就是这个针拔出来的同时呢，啊，那个人呐，啊，命啊。也就像这个针啊被拔出来了，也就死了啊，是名断命。那么以上这三种呢都叫断命杀啊，这个也都是用咒语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讲，若用种种咒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它是一个

涵盖性的啊，总的包括啊，若用种种咒使啊，种种咒就是不管用哪一种咒语啊，把人给害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不管你用什么咒，啊，那只要把人给害死了，啊，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业了。啊，丧失掉戒体。若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如果用这个种种咒术去害人，啊，人没有被害死。是中罪，啊，中等的罪，啊，这个中罪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是断命杀，啊，那这个一大段经文呢，啊，在千料里面呢，它解释者很短，啊，这个千呢，啊，讲三种咒术断命，并名焰倒杀，皆毗陀罗之类也。千只有注解这么一小段啊，啊，也就是总结呢啊，这个一大段经文啊，三种咒术断命啊，那么它的名称呢，都是属于焰倒杀啊，焰倒啊，这个都是属于毗陀罗啊这一类的。啊，使用咒术去杀人的，属于毗陀罗的这一类。那么焰倒杀啊，这个焰倒杀这些咒术杀人啊，在我们现代比较少听到了啊，有的一些法术也失传了啊。那么在感尸咒啊，这个。啊，以前我在台湾看这个电视剧啊，啊，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啊，大概三十年前看了，啊，那个名称啊叫做《湘西赶尸》，啊，湘就是湖南，啊，我记得那个片的片名叫《湘西赶尸》啊。这个是在抗战时期啊，啊，还有听说过。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啊比较少听到了。那么为什么经文讲二十九日做法呢？啊，就是二十九日念咒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没有夜光啊，比较适合这种咒术啊来施法。昏暗无光，啊，适合这些邪术。那么这些咒语害人呢，啊，是，到害死人啊，这个就犯不可悔，啊，但是现在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咒术，这种咒术在伤人的，还是有。啊，我们到新加坡啦，就常常听到一些同修讲啊。啊，降头啊，那个，常有同事讲这个施这个降头。那后来呢，有一年我在台东啊，啊，有一个高级警官，外事警察的啊，专门管外国人的，有一个新加坡的人呢，啊，去台湾呢，啊，施这个降头。啊，那么这个警官呢，啊，也是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啊，现在退休了啊，他就来给我讲，哦，他说这个。被他们抓起来啊，他还是很厉害的啊，他那个咒术还是很厉害的啊。哎，这个他这个外事警察科啊，他有这个刑案的记录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哦，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向下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

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修道必须要依据。

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漏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享，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卧道享。卧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那么这些离与思我们都明了啊，可是我们就转不过来。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岸。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说。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

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扩注是前清林成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观，轮观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观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他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说明，解释经体，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于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明宗，明宗是讲修行，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信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

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啊，性是真心，实是妄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啊，这个太好了。佛师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信实为金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这个在我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比喻这个教相，用儒、涝、僧俗、俗俗、醍醐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

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经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说这一部

在学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啊，对，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立体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各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啊。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啊。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天跟地看得很重。

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啊，《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啊！啊，一切万物啊，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啊，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啊，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依佛法讲，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

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吗？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立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性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

无事要去求。力了妄啊，就是这。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善德发身，发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啊。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的德用不能现前，你说这不是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因修万幸啊，故缘万德，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说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无过于念佛法门。

佛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就能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啊，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点头了。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这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证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是啰嗦吗？这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了。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共戒，定共戒不如道共戒啊。道共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与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人啊！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啊，念诵啊，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难题。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啊都归华严啊，华严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十八愿啊。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生，只是提倡。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啊，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啊，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啊，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啊，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清楚。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啊，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说的，你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

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长随众是这么多人，除长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净宗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云一本里面，四十八云，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云。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云一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了。这个汇集本集云一之大成，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

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啊。汪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汪龙书的汇集本啊。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啊，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不太妥善，语言义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啊。印光大师不赞成啊，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啊，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啊。印祖反对啊是这两个道两点，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啊，并不是说不能汇集啊。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可是有一些人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啊。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啊，是建立信心啊，这个都是所以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呢，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夏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龙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云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龙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会起，没说这话。

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啊，现在肯定了，果然如此。他又说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汇集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了。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原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这个里面五种原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译本三种本子，这个是

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的一本，夏老居士的汇集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因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啊，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幽冥法界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

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呀、啊，弱日这个弱肉强食，残害。

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了，大灾难。佛在经常讲的刀兵劫啊，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了。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啊，佛说的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伤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蚂蚁爬到家里讨厌的，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啊，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他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生长，何难？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石。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情愿，没有好恶啊。

要学大地，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句话说，真心不分了。妄心再分呢，妄心是错误的。知道妄心再分，就知道众生心。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所以本经的理论，真心跟妄心。那么这是说地这一个字，第二个是藏，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是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宝藏，三德秘藏，我们真心自性里头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呀，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所知，所知现在不知道，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知不是障碍，障碍所知的那个障就叫做所知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总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

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啊，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啊，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啊。偏偏说，哎，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啊，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书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书，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这个高明啊。哎，有六祖问永嘉，哎，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说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皆无说，闻皆无闻呢，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啊！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呢、啊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了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啊，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我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啊！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了，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

我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啊。还有一个密藏啊，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性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啊，这是藏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叫三德，自性里面的三德啊。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啊，一般凡夫啊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哎，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啊，藏没有被人发现了。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秘密。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底，我们心底的宝藏，这个地底大地含藏着呢，跟心底比呀，那不成比例啊。我们心底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的佛法，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地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啊。大乘是开发自信，那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十法。小乘之间出世法你也得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国、二国这种这个境界里头，四国是。

要想证得小乘的自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都清楚多明白。那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啊，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时速报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啊，去做到。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做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昨天我们讲的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目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啊，昨天看到的啊，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身是智慧啊，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啊，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长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合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啊，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啊，其修不相同。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啊，这个是宝啊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 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了，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啊，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啊，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啊，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啊。地藏菩萨的孝敬

观音菩萨的慈悲，啊，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啊，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信宝藏，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但是我们的信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啊，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他变成这个样子啊，他不懂事啊，胡作妄为啊，搞成这个样子啊。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啊，平等的礼敬，啊，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啊，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呢宝藏啊，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菩萨修六度啊，这个六条是智慧，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

我们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啊，法身不如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性本具的三德。夜夜都具足常乐我净啊，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啊，常永恒不变啊，乐离一切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啊，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尽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漱口三天呢、啊。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那就正确了。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一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啊，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啊，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中道不存呐、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呐、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呐、啊。他在六道里头学生受生，啊，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他是立界同时，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的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啊。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啊，就像《金刚经》所说啊，虽然度一切众生，而受无众生得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啊，比如说无心啊，

在佛法讲，无作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信体相用，与自信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与大方广就相应了。这个是菩萨心，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位，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是法都不贪染，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先下手。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所以你又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在恶鬼畜生道里面去享，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多好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设成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那么如果设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设大心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心凡夫就是菩萨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有情就是有烦恼所以有烦恼是他觉悟了这个心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了

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啊，绝度没有偏差啊，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啊，方向很准确啊，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啊，菩萨是人。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啊，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啊，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如果你不了解，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界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希求啊，这个希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

是从识里面建立的运行啊，所以我们讲有过去识啊，还有过去识，多生多劫了都发这个愿，这是从识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设置为本愿，这个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所以，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啊，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啊。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啊，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啊，不容易回头啊，不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啊，也就是他没有本啊。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十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啊，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啊，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能够自新，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啊，他还能觉悟。那么这个都是从四相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发的这个愿呢，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啊。即使在这个时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啊，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出来？一定的道理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啊。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愿是种子啊，在此地讲愿是种子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啊，也非常有道理。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上一堂跟诸位略略的提

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呢？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啊，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啊，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啊，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愿就没有了。啊，这一生再投生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啊。这个意思起愿啊，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啊，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啊。诸位要晓得，果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啊。你们都学过白法明门啊，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啊，白法明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啊，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啊。异生性就是用妄心，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呀，叫异生性啊。啊，哪些人是异生性呢？十法界都是异生性啊，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异生性啊。哪些是同生性？同生性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啊。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诸王八识成四智啊，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性啊，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啊，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十五的满月啊，如果你会用同生性呢，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啊，都是真正的月光啊，不是假的。这个异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成水里面的月亮啊，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异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虽然是月牙啊，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啊，到实行实回向实地，慢慢在增，在增加它的光辉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啊。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啊，古德讲啊，经得起考验啊，什么样的

狂风大浪，它也不会动摇。啊，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它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

心就好比是大地啊，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啊，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啊，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啊，自然就茂盛。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啊，越妄是一切都妄啊，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啊，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啊，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啊。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啊，根本是心地啊，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啊，净宗也不例外啊，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身通的土，不会啊。啊，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啊，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同居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啊！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净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啊，也能往生啊！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院，法院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啊。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有通有别啊，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是通愿。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啊，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信里面的般若跟慈悲啊，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也发不起来啊，因为

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啊，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这一愿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啊而发的。啊，我们发愿呢，是不是以这个？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看不清楚啊！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换一句话说，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说值不值得？啊，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啊。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了，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了啊，都要说很久了啊，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啊，这个生态环境不平衡呢，没听说过啊。空气污染了，环境污染没听说过啊。50年前、100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啊，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豁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

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啊，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我们在古文里面度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啊，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哪里像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啊？这么紧张，这么痛苦啊！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这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啊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是德行呢。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念啊，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饮一啄。

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哎，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通是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啊，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乐得做君子，这小人冤枉做了小人。啊，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啊，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嘛。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是愿断呐。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呐。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建立自己的德行，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敬仰。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得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为度众生，先要事先德相。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现在众生贪心重，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菩萨示现，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

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呀，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啊，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啊，要兑现的。啊，现在众生烦恼重啊，现在众生忘本了。连儒家都明了啊。本立而道生呢，如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呐。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啊，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了，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呐！啊，去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呢。啊，现在佛门还在做。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啊，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道。我这个是这一生呢，福薄。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哎，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建寺庙啊，我建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啊，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呐！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啊，表扬孝道啊，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啊！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
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时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时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时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时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到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所谓是六经呢、啊，皆是孝经的注脚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意，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印是观察事地而建立啊，能观察事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信，信地上建立啊，这叫本愿的啊。那么我们啊，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念啊，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啊，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嘛，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

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他怎么样修成的？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啊，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那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这是正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啊！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呀、啊。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啊。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都坐以为怪呀、啊。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啊，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呀、啊。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啊，他不是凡人。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啊？所以今天这个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报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啊，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的啊。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啊，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

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你在迷惑颠倒啊！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一定要信修才能够见性。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参禅得禅定，古报是生四禅定，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第二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很难得。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虽修止观，不舍念佛。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可是那个止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这是真的。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如是，他真的是禅净双修，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了。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这个符号的意思，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个孝字的本意在此地。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是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有数当然就有恒，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化身吗？化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嘛。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化身离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呢？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表什么呢？表眼道手道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道手道啊，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实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一般讲这个目标有三个阶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下等进程的目标啊。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啊，远程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

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换一句话说，帮助他成佛。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从小灌输，从小教导，在他心地，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永远不变，他能够尽孝。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啊。在佛法里面，三许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啊。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建立啊，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

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软体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等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啊，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了吗？啊，普贤菩萨实践啊，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啊，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了。

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升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啊，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又说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说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啊，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破牢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今天社会给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这样就对了。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

这真正是根本呢、啊。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

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幽冥是地狱，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基础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啊。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不现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啊？要修同类行啊！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啊，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啊，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啊，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另一个意思，谦虚卑下啊，永远在别人下面啊，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啊，明文立言，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自己永远处在下位啊，这个是幽冥的意思啊。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金字，这个金呢是通体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金啊，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啊，道家，啊，老子尊称为《道德经》，啊，这个庄子

尊称为南华经，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就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所以叫做线。那么中国人对这个线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啊，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啊，越多越有味道啊，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它可以让你啊看个十几遍几十遍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啊，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你能看多少遍呢？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就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没看完以后说接触到佛法的法相。

一时，这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唯识来做比呀，那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一切微妙的善法啊。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啊，你的行善啊，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啊。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神魔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啊，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啊，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章句治学。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啊。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就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啊，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摄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贯就是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是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啊。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他有这个力量啊，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啊，愈深入愈浓厚啊。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啊，他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

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3000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现在3000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这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贯摄常法四辈子啊。那么今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说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啊，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难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深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盛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呀，也叫做伏鸡呀，在鸡鼻呀，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啊，用个小笨鸡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啊，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

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啊，一点都不潦草，啊，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都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啊，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啊，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了，啊，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机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机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啊，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一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啊，这些龟神这个乱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啊，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啊，国家建设，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次啊也分配的很细啊，所以这个译人呢是译场的负责人啊，好像这个译经院他是院长啊，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啊，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啊。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啊，参加译经的工作，经译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的啊，政府的一个长官。一个市长啊，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啊，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啊，他看过啊，他看过发布，他盖印署他的名，他负责人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翻的啊。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啊，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啊。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啊，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啊。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啊，不敢称法师啊，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啊，才有资格。

分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瑜伽疏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啊，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啊，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摄刹难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啊，欢喜学习，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啊，是这个、啊，摄刹难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啊，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啊，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于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是一桩事情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感法能够生起感法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个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是13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他在这个世界世心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

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的灭度啊，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啊。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在忉利天住了三个月啊，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啊，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些公案因缘啊，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化，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啊，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啊，阿难尊者说的啊，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啊，不是传闻，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啊，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啊，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啊，一时有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贺的时候啊，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智能啊，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载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呢就算是过去了，不会也再来了。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

他老人家读华严经，那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啊，他入定了，在定中啊，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啊。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世间相常住啊。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现在问题在哪里，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啊、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啊、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啊。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啊，想用科学这个机械，啊，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面呢越广啊，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啊，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啊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啊，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啊，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啊，他能够回到过去，就证明一时有味道啊。这个意识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啊，不能够啊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啊，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呀、啊、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叫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3000年前跟3000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净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想得到，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啊，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即，刹那即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即。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即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在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即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确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即的生灭了，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灵敏多了，他也感

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能够啊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计呀，要八地呀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啊，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啊，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啊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啊，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啊，这才是真相。啊，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啊，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啊，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一部经典因缘成熟了。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处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啊，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啊，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啊，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的像灰尘啊。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啊，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哪里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呢。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这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啊，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啊，所以佛在，啊，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呀，啊。今天在新加坡啊。现在在金中学会呀，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住是在那里不动呢，叫住啊。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呀。可是佛法里面讲住是什么？心安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就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这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叫在呀，啊，所以从四相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啊，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啊。28层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啊，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啊，永远是清醒的。啊，不需要饮食，是禅悦为食。啊，他不要饮食，啊，但是他还有色身。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

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身体是个累赘呀，是个麻烦。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我们一般人常讲的灵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者三界，三界二十八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这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它有生有灭，其实它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就是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大自在啊，啊，现世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啊，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啊，所有一切身都是从它升起的，所以它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啊。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
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念语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

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他生死自在呀、啊。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它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啊，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下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是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了，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这个就说是天住啊，天住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住，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不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愚人之乐，给人快乐，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啊。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啊。那这个住啊，在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

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住，不是凡住，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他搞这个东西去了。我们对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晓得心难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圣住，圣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这个圣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呢一定是住在三昧，啊，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住。啊，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十住菩萨位了。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啊，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啊，空无相无念，啊，无念也叫无作，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啊，我们很难体会，啊，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啊，我们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天，啊，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摄天王，忉利天主他祈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了，

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啊。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提醒，到忉利天呢开这一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啊，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要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啊，完全是依福能够生到忉利天啊，夜摩天以上啊就不行。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啊，梁皇忏非常殊胜啊，梁皇是梁武帝啊，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啊，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啊，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啊。保志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保志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忉利天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啊！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忉利天而已啊！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啊！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人，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生到忉利天。那么忉利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

欲的念头没有断，生欲界上面四层天，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啊。譬如这个四禅，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得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呐、啊，初禅要70分呐、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所以色界没分呐、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啊，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0分的、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啊，持戒啊，修十善业道，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桃李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生到夜魔斗衰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想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了。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一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呢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啊，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了，哎，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啊，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啊，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啊。

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羞耻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世间人孝顺父母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那就瞧不起你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本经一共十三卷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忉利篇公品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句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心学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是着有教理行果

应急战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地去听啊，你很想知道它，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人是古人啊，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啊，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表行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教理行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你看未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尔时佛身忉利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呢。无量寿经也没这个场面呢，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啊。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诸佛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啊，是跟着佛一起随

从佛而来的。诸佛不可说，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经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这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果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是讲地藏法了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以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呐！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提倡孝道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这个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着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无著卧室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在从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个无着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
我生活得很

快乐，他没有感觉的主物，主是污染了，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物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啊。五是五大类，五大类的严重污染，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界浊，这个界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啊，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啊，而实在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见诸，见是见解，思想见解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啊，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

叫主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就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欺骗别人呐、啊！恶口说话粗鲁，其语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主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啊，现是示现，示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为社会呀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佛在卧室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世间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呐、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了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 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他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乐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怎样才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不寒毛直竖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
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现。啊，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啊，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了。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啊，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啊，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呢，没有私心呢，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

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能解，能行，信解行证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时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的，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去帮助他料理后事。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起的啊。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了，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这个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啊，九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啊。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这个啊。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讯世尊，这是礼貌。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礼节。

这也是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礼不可废。人而无礼，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果报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

到后面讲的这个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了。啊，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理解。啊，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鬼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主里面气势建筑。啊，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啊，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啊，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修要觉悟啊？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啊，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啊！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啊！这个天道是欲界天。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了，必须要晓得啊！此地叫敬啊，叫礼叫敬，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啊，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瑞。啊，光明云里面显礼，这放光了。利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啊，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机全部都展现出来啊，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啊，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啊赞叹啊，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啊，世尊含笑 啊，放光表法了啊，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从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无量这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啊，细说说不尽啊，略举十条啊，虽是略举，诸位要晓得

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一切一切。

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啊。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他说得好说得妙，不是的呀。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啊。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大圆满别种之种，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呢？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啊。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啊，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源是圆满的啊，同源种植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同一个发生，同一个体现啊。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记得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信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信德完全相违背也，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啊！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了。这要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

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也。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法身大士，没有证得法身的，这个信德没有显露啊，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法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叫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啊。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

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依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视之变聪啊，视之变聪在佛道上拔难之意，你遭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呐！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了，贪心才动，阿弥陀佛，转过来，这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慧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世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

没有丝毫的隐瞒，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啊，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来说，那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依靠、第四句大般若光明、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界定慧的慧，会必定包括戒定啊，戒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戒啊，是定共戒啊，有定的人不会犯过啊，有慧的人叫道共戒啊，那个持戒就更高明。所以会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啊，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啊，戒不包括定啊，定不包括会啊，定一定包括戒，会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啊，实相无相啊，也就是无分别智啊，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他明了真相，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等智慧的生活啊，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啊，跟光明云

应吧。啊，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就很难得了。啊，因为他懂得关照。啊，这个关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啊，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啊，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啊，随遇而安呐！啊，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有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啊，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啊，这是观照宝珠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文字般若就是利他的啊，他受用啊，帮助别人的文字里面就包括言说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项，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啊，文字般若言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意教啊，这身与意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啊。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意教。可是没有这个意的念头啊，有的念有这个意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啊。般若是即相立相，立皆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啊，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种种享受啊，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啊，有苦受，有乐受啊。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啊，用这两大类呀、就包括了。这个心理呀、我们讲精神啊，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类。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啊，有这么两类啊，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啊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啊，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啊，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暂时的。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

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摄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去界定西方这个乐，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写掉了，那是真乐。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比如他们发现的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时空啊，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哪里只十度二十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十度了。那一真法界就是十一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

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搬。道士搬了，搬出来他也搬，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被淹了，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那么过了没多久啊，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呀有多远，他见到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呀，结果过了3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这个方位呀，那个情况距离呀，在3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它是小的定啊，不是大的定啊，它能够突破3个月的时间，3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能看见。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这个珍珠港，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3000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这个道士只能看到啊，这是几个月几年，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这么一个境界，这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你研究这个第八章讲表，就是读易讲说里面的略是图书。图书呢，图是河图，书是洛书。我们中国有这个图书馆。什么叫做图书馆呢？就你就从这个图书根据就是这类出来的。根据过去那个清朝编那个四库全书的他们那些编辑的人讲，研究周易啊，一个是汉儒注解的，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宋儒又有注解，汉儒注解的周易啊是讲相术，讲相术到了晋朝啊，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本子，那是王弼注的，他。

把这个相术啊，不讲了。虽是不讲呢，它里边还有一些，不过不注重讲相术，就讲义理。大致啊，分成这两大派系，一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到了宋朝呢，讲这个义理派啊，有一部分像这个程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他就走这一派的。另外到了宋朝啊，讲这个图书，图书也是相术派。不过他这个相术派跟汉儒讲的相术派啊有不同。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书啊，就是讲宋儒所讲的这个相术这一派啊。这个相术派啊，它有它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后来要研究戏子传的时候就知道，戏子上传里面呢，孔夫子就这么说的，他说义有太极，事生良医，那么这个有良医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段话是讲太极的来源。另外在西次上传里有讲，何处图，乐处书，圣人则之。那么这几句话是宋儒讲那个河图的来源，有根据的。不过在西子传里边，孔子所讲的只是用文字写出来，没有图，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到了宋儒，他有图了。第一个就是先天图，这个先天图各位看都邑简说的第36页啊，各位看一看那个第一个图，这个图根据那个过去有一个人写的那个六书，就是文字学啊，许如生写的这个《说文解字》，就是有这个六书的理论呢。那么明朝有个姓赵的，叫赵辉，那么这个是在简说里边有的。赵辉写这个《六书本一》，他在那里面讲，他就讲了这个先天图了啊。先天图原来是啊，在《周易·系辞传》里面只是有文字，没有这个图。到后来怎么传出来的呢？是这个陈滩呢？陈滩呢是在华山修道。

道的，是个道家，他传出来，他传出来，传给谁呢？传给这个一个传到后。

就是邵雍，一般叫他邵尧夫。到了是邵雍的时候，这个图啊，就有了。但是在这个朱子那个时候啊，才正式的出现了。朱子怎么出现呢？因为这个邵雍讲这个图，在朱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有邵雍还没有传出来。朱子啊，他想这个应该有这个太极有图的，有太极图。后来他就叫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就是姓蔡呀，蔡元丁，元就一元复始的元，定就是修定功的那定。蔡元丁啊，他的字啊叫做蔡继通。他想呢，这个太极呀、一定有图的，他就叫他学生蔡继通到这个四川这一带呀、以及四川所毗连的那一个地区去访问，访问就找啊，是不是有在这个原来没有传出来的，有那些隐士啊，在这个隐士里面可能会知道这个图。所以他派他的学生蔡继通到四川这一带去访问，访问那些高人。那么后来呢，蔡继通啊就在四川果然得到这个太极图。那么这个太极图啊，是他得到了以后，得到了以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秘密收藏起来，没有公布。没有公布啊，得没有好久啊，蔡继通就死了，过世了。过世以后啊，由他的儿子啊，才把这个太极图啊公布出来。那么有这段经过，后来就有人呢就说了，这个先天图连朱子都没有看到，所以朱子在他的本意前面有九个图啊，这个太极图这个先天图啊，没有把它刊载出来，只是一种讲法。这个另外一种讲法呢，朱子也许看过他那个周易本仪的前面呢，只看了这个九个图，这个太极图啊，也就是先天图了，没有刊载出来。因为他看的与他所见的这个河图乐书啊有点不大相同，所以这个没有刊载出来，有这个两种讲法。那么把这个来源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先天图请各位就现在看这个图36页这个先天图了。这个先天图啊，本来的名称叫做陈潭的先天图，也叫做太极图。这个太极图啊，

各位看看这个一个大圆圈之内有两个像，一个像是黑的，一个像是白的。白的像在那个头上面呢有个黑点子，黑像呢这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白点子。这两个像就是黑白的两个环呢，两个环互相循环在这个交互在一起呀，这叫做这个，就它这个理来讲是阴阳交互的，这一个代表这个意思的。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两条鱼，两条鱼啊头上都有两个眼睛嘛，都有一个眼睛嘛，代表是鱼眼睛。这个鱼这个头，鱼这个尾巴互相交互的。所以在这个北方人呢看那个太极啊叫做这个阴阳鱼，阴阳鱼。实际上呢是阴阳鱼啊就叫做这个它是按照这个现象来讲的。应该就是阴阳两仪，两仪这个相。因为两仪相为什么那个白的是代表这个阳仪了，黑的代表阴仪了，那个白的上面为什么有个黑点呢？阴仪上面有个白点呢，那就是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两仪再分又有四象，四象又有八卦，这样分析的时候啊，阴阳这两者一开始虽然分成阴阳两仪，实际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个太极图是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太极图这个现象呢，根据赵辉解释六书本一的时候啊，他讲这个太极啊，这是天地自然之图，讲这个先天图啊，也就是太极图啊，这是天地自然的。自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天地，天什么呢？天地是一股往上这个漂浮的一种气啊，一种气氛。这个大地啊也是一种气，气有轻有浊的，轻轻的呢往上浮的就是什么天空的这个空气，气的很重，往下沉的就成为这个地，名为形状。过去中国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做幼学故事穷林，幼学故事穷林里面就讲气质清浅上浮者为天呢，气质重浊下凝者为地。这个天地就是一个气，一股气体。

天地不分呢，就是浑人元气。天地要分的话还是气，不过是天是清气，地是这个浊气，它是这样分。无论是清气是浊气，是重的也好，是轻的也好，都是天地自然之气。我们看看这个太极，太极图，就看这个图啊，这是讲阴阳二气了，阴阳两仪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它这个首尾都没有绝对分开呀，它是互相交啊。在这个黑的，黑的这个阴的这个现象啊，到了那个很满的时候啊，还没有到那个最圆满的时候啊，这个阳爻那个尾一段就出现了。你看在这个下面呢，下面当中的那个阳爻白的就出现了，白的，然后这个逐渐到了最圆满的时候，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中间一半那个黑的，中间上面那一段黑的就出现了。这是自然的现象，用在人事上面的现象啊，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春秋啊，春秋左传写得很清楚啊，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齐桓公创霸业还没创成功，刚刚开始，他用管仲，就在这个时候啊，陈国那个小国家了，陈国的公子叫陈完呢，完美的完备的完呢，他就到了齐国来，到齐国来，他就改姓田，种田的田，那么他。一到齐国来，齐桓公啊，就认为这个陈公子就是姓改名姓田的了，他多才多艺，就重用他，发展他的国内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业啦、科技啦。他是陈王公子，是这一类的人才，就叫他做一个发展他这个国家的工业，当然对于他的国家这个贡献很大，封他为这个大夫。到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传到后来的时候啊，这个论语里面就讲，成恨世袭君呢，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成恨就把这齐军就弑掉了，杀了齐国军队，然后齐国本来是姜太公的国啊，姓吕啊，后来这齐国成恨把这个齐军一弑了以后，就改成的那不叫陈齐了，哎呀，不叫做吕齐了，是叫这个田齐了。由这看起来，齐桓公要想创霸业的时候。

还没到最深的时候，来灭他国家的那个人就来了，就出现了，而且正式到他的国家之内。你看这个图，这自然的图，人世的就是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的图，了解人世方面的，我们看现在这个过去历史是这个样子，现在世界的各国的这个状况啊，以及未来都是要循环的，循环的现象。学了循环呢，只知道这一个事实，它事实这样的。如果有大圣人出现，或者是没到圣人地位，他是贤人，他可以变更这个现象。就拿着齐国那个时候，你说孔子齐国的这个齐桓公是变为孔子的话，他就有办法，他就有办法了，叫他将来这个齐国啊不会变成姓田的。为什么呢？他从这个见微知著，见到最微细的地方啊，他就知道未来很显著的这个结果，好的，怎么样变坏的，圣人知道。那么这坏的，坏到极处，圣人也有办法把它转变好的。要不然我们研究周易干什么呢？这是因果啊。因果是自然是现象，但是转变因果是把因果转变，让它不要变坏，让它变好。不但让它变好，而且由这个世间的法转变为出世间法，那是学周易的真正的目的在此。所以这个太极图是自然，天地自然之图。那么现在就看讲表里面第三项，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根据历史记载的呀，那个陈坛呢，把这个先天图传给中方，陈坛传给中方，当然不只是先天图，不仅仅是太极图，还有河图洛书。那么他传给中方之后，重放啊，传给李盖，李盖呢，又经过三川，传到刘牧，有姓刘的，他名字叫牧，牧羊的牧，传到刘牧的时候啊，这个图啊，由刘牧就是把它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个图呢，就是在36页啊，36页的这个在右边的第三个图，左边的第一个图，右边第三个图叫河图，左边第一个图啊就是洛书，这是河图洛书。在36页那个先天图下边有一个图，我再补充说一说。第二个图啊，你看里边那个圆圈还是先天图，还是太极图。

到后来呢，我们一般看的人家挂的画的出来那个太极图，他就把这个八卦，八卦是安置在这个太极图的周围。这就是我们后现在看到的那个太极图。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八卦，他把八卦的这个画出来了，这个图啊放在当中，八卦放在四方啊四隅外面，加一个圆大圆圈，是现在这个。讲到最原始的就上面的第一个图，现在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第三个图，河图。这个河图啊，你怎么看它呢？就是一六居北，这个下边我们中国的建筑物就按照这个河图来，河图这个北方啊在下边，古是个帝王，帝王的这个建筑啊坐北朝南，坐北朝南这个帝王上那个皇帝的这个这个金銮殿的时候啊，他就是面背，背是背向北边，面是向南边，所以这个北啊是在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下边是北方，下面北方是呢一溜，一溜在北。相对的是呢二七是在南方，在这个图我们在看的这个还在上方，你不要把它看成上下，把它是南北的方向这样看，看个平面的，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就是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呢居东，东边是三八，一个是三呢是阳，八是阴，四九居西，在西边，阴是四，九呢是阳，五十居中，五是当中的五个圈圈，那是阳，外边呢画成这个有十个是阴，五个阳十个阴呢是居在中间，这些数目就把阴阳两仪啊画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方就代表五行，五行什么呢？一六居北啊为水，一六居北为水什么呢？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二三四五，这个五数啊，从一到五啊，这是生数，生就生长的生，六七八九十是成数，完成的成，这个记住，一个是生数，一个是成数，这是基本的，从一到五，这就是河图里面就是中间那个五个，那叫生数。

那么从六到十呢，六七八九十呢，就完成了，就成熟。从生到成，有阴阳这两者合起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一六俱百为水，也就是啊，天一，天是阳啊，这个一化，这一点呢，这是空这一点，各位看这个图，这一点呢，这是阳，它在生水，生水刚生出来还要长，还成长啊，第六层次，阴啊，这六合起来，完成在北方这个水成了，这个再看这个南方，第二生火，二也是鸡，二是生疏啊。第二呢，生出火来，生出火来要这个天气成之，那么南方火啊，由二气南方这个火生成了，三八。三天三生木，在东边。天三生木啊，第八层次。那么这个东边这个木啊，也有生成的两个树木啊，就完成了，木就成了。再看西边，第四啊。生金，那么谁来完成呢？天九成之，西方这个金也成了。再看中间，天五生水，天五生土。第十成之，因此这个四方金木水火，中间土五行，这五行都在这个树木当中。五行从哪来的？五行就从这些。从一到五，从六到十生成的，这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啊，分这个单数就是阳，偶数就是阴。归并起来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是来自太极，太极就是我本性，本性一起作用啊，就分成阴阳两仪。有阴阳两仪呢，分成这些书目。分成十个数目，十个数目之中就含有五行，是这么来的。这个我们研究啊，天地万物从哪里出现的？佛家讲万法唯心。

中国文化也是讲万法唯心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太极出来是圣人他明了，孔子、文王、周公那都懂啊，那伏羲氏更懂了，没问题了。他们懂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我们人这个人类以外那些动物，一切的现象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转变，圣人都知道。知道时候，圣人在世间要教育世间，那就告诉那动物他不懂啊，他没办法学习了，人类学习啊，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中国圣人教我们讲人本主义，以人为本，教我们人学，从这个河图，从这个太极，先要明了这个自然的现象，它怎么出现的。不懂这个道理，不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那就迷惑颠倒的这些一般人，变好变坏他都不知道，那就是啊，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在那变了，好人来带他就变好，坏人来了就带他变坏了，这些人就很可怜呐。圣人到世间，大贤人到世间来，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你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往理性上面去走，不要这个让世间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呢，来领导你去走。我自己能够做主宰，自己能主宰呀。我们在世间不要同流合污，看出哪是无的，哪是清净的，我们往清净上面去走。这样在世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管世间将来变得怎么坏，怎么样动乱，我们自己可以免除一些灾难。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趋吉避凶，这是眼前所见到的。讲到深远的地方，我们是修道的人呢，从这个太极，从这个河图看出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有办法转变呢，先要保持的人格，做人之道保持住了，做人之道保持住啊，站稳做人的立场啊，不要这个同流合污的时候啊，我们就进一步的修道。进一步怎么修道呢？你从万事万物处处就是见到是太极，是太极分出来的，就是我们本性分出来的。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你看他的本性，他都是圣人，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就平衡了，就不会骑着看见坏人我们就很恨他，看见好人我们就是当然是见贤思齐是应该的啦。可是看见那些坏人十恶不赦的人呢，你要心里愤恨他了，自己心里就是受了污染了。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修道可以啊很稳妥的，不会被世间那些这个

那些恶人呢，把他们影响了，这个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啊，才能谈得上我们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易学了，周易来讲，孔子讲的是形而下了，把形而下才能够接得上形而上学。形而上就是出世间法了，那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这就是讲的有根据，一般人讲数据，这就是数据。无论汉儒、宋儒，讲那个这个相书啊，就是数据啊，相书的根据。了解这个根据啊，就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它的根据哪来的，讲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一切来自我们自己本性啊，来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太极啊，太极迷了，就变成现在一般人。跟着一般人的人，好人来着，跟着好人走，更好学好，更坏学坏呀，自己丝毫不能做主。这个人在到人世间来没什么意义的。我们学周易，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分得清楚世间的善人恶人，我们分得清楚。世间这些事情是好事是坏事，我们分得清楚。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遇到美国人所推行的人权啊，自由民主，谁敢碰他？谁碰他的话，那不得了，你违反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了。实际我跟各位说，我们研究这个知道，他所讲的人权呢，不是指的这个太极河图，他连这个太极河图啊，根本影子都没看到。他所讲的人权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心理，我们这个心理啊，就这个佛法所讲的完全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心呢。我们这个身体在印度是古时候讲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就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来讲，金木水火土无形的组合，就这么个东西。这些东西无形一分散了，我身体到哪去了？我们这个心理今天是这样想法，明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又是一种想法，不是真的。这种思想，佛法讲是第六识啊，这个第六识生生灭灭的，自己做不得主啊。美国人他现在所强调的人权呢，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形所构成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理。他就维护这个维护的最厉害的时候啊，那我们要想见到自己太极啊，根本就见不到。你要想见自己的太极，

有自己的理性，想自己本性起作用的话，放弃，不要执着，不是放弃，所谓放弃，不要，不是不要这身体，也不是不要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思想，而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只要我们执着这个假的身体、生灭的思想，这种生灭的现象，执着这个不肯放弃啊，你学这太极、学这个道啊，你生生世世的学也学不到，学不到这个生死就问题不能解决。你要学这个的话，必须不要执着这个生死的假象。而美国现在推行的这个人权呢，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执着，执着还执着个人的，执着自己的最尖锐的时候啊，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一看，我们现在都学的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呢，对不对呢？不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教人家不学了，我们自己要知道是非善恶，知道是非善恶，我们才不要跟人家学，这样我们自己才谈得上学道，才谈得上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认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114集。会纳歌舞，俗淡好怒，对白剃脱金利，对照吟咏讥笑。那么向下的，这个几段呢，从114到118，是不敬天神之物啊，这个四戒。从114到117啊，118这总结，那么在现代人讲到天地鬼神呢，一般人都不相信，都认为这是迷信。可是实际上呢，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矛盾的现象，你说他没有吧，这好像又有啊，像这个轮回转世啊，奇奇怪怪不可思议的事情，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常常有啊。我们在报纸在资讯里面呢，常常看到。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古时候读书人他不下结论，他存疑，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啊，再继续不断的去观察去研究，不能够下定论。可是现在一般人呢，他肯定这是迷信啊，这个是虚妄的。真正的科学家啊，我们在西方，几乎西方啊，许多这些大科学家了，都是深信宗教的。他们相信有上帝，相信有神。中国、印度、埃及，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文化历史悠久啊，可以说累积几千年的经验。几千年的学术